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六月十二号星期五早上的八点零二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13号滁州是多云的天气。
5: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是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3号江北是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的信息。来看2026年的中考将于6月14日至17日举行。滁州城区共设滁州市第二中学、滁州市第三中学、滁州市第五中学、滁州市第六中学、滁州市东坡中学、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六处考点。那为了确保考试期间的道路安全有序畅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2026年中考期间滁州城区的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5: 那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14号的上午6:50到中午的11:45，下午的13:20到傍晚的17:45。6月15号是从上午的6:50

0: 分到中午的11:15，下午的13:20到傍晚的17:45。6月16号呢，是从上午的6:50到中午的11:15。那8:15到8:55呢，是英语听力考试管制。那同时呢，6月17号是从下午的13:20到傍晚的17:15。
1: 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区域啊，滁州市第二中学是明光路、南桥路至定远路路段和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南湖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正常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前即停即走。滁州市第三中学呢是鼓楼街，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
0: 那滁州市第五中学呢是中都大道，也就是琅琊路至农科巷段，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正常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前呢即停即走。滁州市第六中学呢是同乐路，也就是中都大道至永乐路段，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滁州市东坡中学石梁路、阳明路至仁和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滁州市旅游商贸学校凤阳路、天乐路至花园路段、花山路、凤阳路至乐园路段以及玉兰路、凤阳路口禁止所有机动车辆通行。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将视情调整，增加交通管制路段。
1: 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接送考生车辆要自觉服从现场的交通警察指挥。6月14号至17号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车辆临时停放、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不予处罚。其他市民出行时，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时禁止鸣笛，共同为中考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那高考落幕呢，多项考后事项也是请大家注意。6月9号的18:15，我市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日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信息，提醒考生及其家长考后需要关注的事项。目前，安徽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
1: 6月13号至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是可以登录志愿服务平台以及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要关注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
0: 那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及其承诺，以免上当受骗。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发布或者是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切勿听信提前查分、更改成绩、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代办入学、高价志愿填报等说辞，以免陷入了诈骗套路。也是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可以拨打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或者是有关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电话咨询。考试院呢将在高考成绩发布后举办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考生可以选择就近参加。
1: 再来看日前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宣传展示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名单，滁州市推荐的醉温寻韵文脉非遗之旅成功入选，成为安徽省5条上榜线路之一。
0: 本次评选呢，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那沪浙皖文旅部门协办，依托行走长三角遇见非遗美征集推广平台开展，旨在推动长三角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活动自2026年4月启动，经自主申报、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最终从近百条线路中遴选出23条。申报线路要求主题鲜明、跨省市联动优先，线路必须至少包含三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2个以上的特色旅游景点，且已为投入市场运营的成熟线路。
1: 安徽省共有5条线路入选，除了我市之外，还包括安庆的十一前山非遗之旅、池州的九华素味康养记和灵秀青阳古韵悠长之旅，以及淮南的寻味非遗行走长三角之旅。
0: 那滁州市入选的醉翁寻韵文脉非遗之旅呢，是串联了狼牙山、小岗村等重点景区，整合汾阳花鼓、雏菊制作工艺、儒林宴等5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项目，融山水观光、民俗演绎与非遗体验于一体。该线路市场运营成熟，年均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
1: 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此次入选是对滁州非遗加旅游融合发展的充分肯定。我市将会以此次为契机，进一步推动非遗资源活化利用，提升线路服务品质，吸引更多长三角游客走进滁州，感受文脉。
0: 那再来关注位于南桥区的滁州水果批发市场，凭借着优越的区位优势，辐射周边城市及其长三角区域，成为了皖东地区重要的水果集散和批发枢纽中心。市场的蓬勃兴旺，既是对南桥区优良营商环境的生动肯定，也吸引了各地采购商纷至沓来，人流聚集有效地带动了南桥文旅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近日该市场自主打出系列市场化的优惠营商环境让利组合拳，实打实的补贴了采购客商，争取措纾困经营商户，以及进一步的激发了流通活力，为区域商贸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1: 针对各地前来采购的水果客商，市场推出专项品类补贴，其中榴莲、水蜜桃、小型瓜果和樱桃等时令水果以定向补贴降低采购成本。同时市场为进场客商提供免费停车服务，配备3轮车等运输工具，免费提供场内货物转运以及货运相关配套服务，打通物流周转的最后一米，让客商采购更省心，运输更便捷。
0: 面向商户市场推出的租金纾困政策，全力稳住了经营主体。商户签约承诺租档口两面即可享受1年免租优惠，实际经营使用周期可达3年，超长免租红利大幅度地降低了商户的入住成本、创业门槛和日常的经营压力，有效地提振商户长期经营扎根发展的信心，持续壮大了市场的经营体量，夯实市场持续兴旺发展根基。
1: 来自周边地区的采购商表示，品类补贴、免费停车、便民运货等举措实实在在减少了采购的开销。入住商户也坦言，免租政策大幅度降低创业经营门槛，让大家对市场发展充满了信心。依托水果批发市场成熟业态和各种优势，南桥将积极引导市场不断丰富会商举措，优化配套服务，完善扶持体系，持续聚客商、稳客户、旺流通新商贸，为区域农产品流通和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聚焦农民工维权难、成本高等突出问题，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有力的纾困解难，切实的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
1: 针对农民工群体分布广、流动性强的突出特点，着力延伸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在辖区农民工密集的重点企业、工程项目现场开展专项普法活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涵盖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指引与审核、矛盾纠纷就地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法律服务。截至目前，成功受理并办结涉及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欠薪维权等法律援助案件152件，切实将高质量、零距离的法律保障 送达农民工身边。
0: 积极推广互联网加法律援助的服务模式，精准聚焦农民工法律需求，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线上咨询的绿色通道，为农民工提供及时响应的法律咨询服务，有效地填补了非工作时间及其偏远区域的法律服务空白，累计为农民工提供线上法律咨询110人次，农民工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意愿与成功率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0: 为有效破解农民工维权面临的流动性强、诉讼成本高、周期冗长、执行困难等结构性难题，南桥区大力推行劳动争议等涉农法律援助案件的诉前调解机制，构建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解分模式，通过聚焦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着力推动纠纷前端化解与源头治理，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目前已经通过非诉方式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74万元。
1: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近期市12345热线群众诉求总量始终处于高位，城市管理、消费维权、城乡建设等仍是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领域。同时，公积金政策咨询、农业生产保障等热点问题明显升温。
3: 近期群众来电以投诉和咨询为主，绝大多数诉求呢通过在线解答得到的及时回应，部分复杂事项转入交办督办程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深化，公积金使用场景不断拓展，相关咨询量出现了明显增长。市民重点关注的缴存、提取、贷款及商转工等具体政策操作，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已及时的出台了配套的政策，并更新知识库，确保咨询畅通渠道。
2: 初夏时节，农业生产正入关键期，农民对于耕地保护和农业灌溉等方面的诉求随之增多，多地反映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占用、农业用水等事项，部分地区诉求较为集中，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办理，全力保障农事生产有序推进。消费维权领域，预付卡消费纠纷依然是市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今年以来，此类诉求长期居高不下，退卡退费成为了主要的矛盾点，涉及健身、游乐、美容美发、商超、甜品烘焙等多个行业。
3: 此外，社企服务方面，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诉求主要集中在市场监管、城市管理及其公共服务等领域。有企业反映，搬迁过程当中压力容器转移流程问题，相关县市政府迅速安排专人对接，购置所需材料与办理流程获得了企业的认可。
2: 日前，在滁州经开区经纬智能、东财机械等六家重点企业生产车间内，一场车间实战化招聘正在火热举行。不同于常规招聘会的讲台宣讲 PPT 展示，17名滁州籍返乡学子走进生产一线，直接参与岗位实操，展现专业实力。针对传统招聘中校企信息不对称、人才匹配度不高的问题，滁州经开区创新开展沉浸式实战化校企对接求职活动，将招聘现场搬进了生产车间，以实战操作作为考核核心，让企业选人有据，学生求职安心。
3: 那在招聘现场，学生呢迅速进入的工作状态，有条不紊地完成了画图纸、安装夹具、操作数控板面、卡尺测量零件等实操任务。企业技术骨干全程现场观察考核，紧盯操作细节、作业规范，以及呢直观评判了学生专业能力与岗位的匹配度。那经纬智能的人事负责人王经理也是表示，以往呢校园招聘会只能靠纸质简历筛选，学生实际动手能力难以判断，招聘存在着不确定性。那车间实战招聘模式呢，直观高效，学生实操水平一目了然。本次招聘当中，企业现场签约的三名学生从专业基础扎实，均可快速上岗。
2: 参与求职的合肥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生小张同样感触比较深，他坦言，车间边操作边沟通的招聘形式不仅消除了面试的紧张感，也让自己直观了解了岗位核心的需求与工作内容。参与过数十场招聘会，本次车间实战招聘效果尤为突出。

0: 真正实现了企业用工需求与学生专业能力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
1: 根据了解，本次参与活动的17名滁州籍返乡学子当中，14人现场完成了签约入职，剩余3人由滁州经开区提供一对一专属兜底服务，精准匹配优质岗位并全程跟进对接，最终实现全员顺利就业。据悉，滁州经开区将持续探索招聘模式，将特色棚井升级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联动各大高校常态化的开展学子入园区、进车间、现场考、就地聘的活动，那助力更多的滁州学子返乡稳就业，同时为园区企业持续输送实操型、应用型人才，夯实区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
0: 近年来，全椒县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通过系列的务实举措，积极构建行政争议多元化化解格局，让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 那全椒县全面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在复议中心设置了绿色通道窗口，采取容缺受理、一次性告知等方式，确保行政复议申请应收尽收，编印行政复议指南手册，并在门户网站及其立案大厅公布受案范围、复议申请书模板等信息。该县在10个基层司法所设立的行政复议受理点，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的行政复议申请服务。
0: 在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方面，全椒县在全市率先挂牌成立了争议化解中心，积极探索复议加调解柔性治理模式，定期召开部门联动会议，探讨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案件实质性化解，建立行政复议案件回访制度，督促涉案的行政机关履行复议决定，引导督促当事人主动履行调解协议，切实提升当事人在行政复议中的获得感。
1: 那此外呢，全椒县还全面提升了行政复议办案质效，采取繁简分流方式，实行简案快办、繁案精审。那建立行政复议案件咨询专家库，发挥行政复议咨询委员会外脑作用，邀请提供专业意见建议，增强了行政复议决定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0: 近日，天长市法院围绕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扎实开展系列档案宣传活动。司法档案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真实记录，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群众权益的重要凭证，更是法院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基石。天长市法院现存各类档案近27万卷，档案体量庞大，涵盖范围广泛。
1: 长期以来，该院也是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将其作为法院精细化管理、精准化建设的核心抓手，常态化抓好档案的全流程管理工作，严格落实档案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借阅、保密、安全防护等各项规章制度，不断规范档案归档的操作流程，升级档案库防安防安措施，健全档案安全长效管理机制，筑牢档案管理的安全防线，全方位常态化推动法院档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规范发展，切实地守护好司法的记忆宝库。
0: 活动期间，该院依托诉讼服务大厅电子屏滚动播放档案宣传标语与科普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组织干警深入公园、便民菜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面对面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司法档案相关法律知识，细致解答档案查询、异地调档、线上阅卷等群众关切的问题，破除群众对司法档案的刻板印象，让群众直观了解司法档案在维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感受到司法档案的便民价值。
1: 天长市法院将坚持依法档案、依法 治档原则，持续推进了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优化管理体系，提升服务质效，常态化开展档案普法宣传，深度挖掘司法档案的服务审判执行，保障民生、维护公正的核心价值，以高质量档案工作赋能法院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为群众提供更为优质便捷的司法档案服务。
0: 近日，在定远县练铺村高流村的田间地头，一场接地气的蜱虫防治宣讲正在进行。连日来，定远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化身健康讲师，采取田间宣讲加入户科普加云端直播的多元形式，将科学防蜱知识送到了村民的身边。
1: 那据介绍，每年四月到十月是蜱虫活跃期，被蜱虫叮咬之后可能引发半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症。那这是一种由大别斑达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病疾病，患者通常会出现发热、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0: 在田间宣讲的现场，当地疾控工作人员结合农忙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蜱虫的生活习性与危害，针对老年群体、留守儿童等重点人群，他们逐户走访，发放蜱虫防治宣传折页，并现场演示被蜱虫叮咬之后的正确处置的步骤，用镊子垂直拔出，消毒伤口，及时就医。
1: 那同时呢，除了线下宣教活动，还同步开启了云端直播，通过短视频向更多群众推送蜱虫防治要点，从劳作时穿长袖长裤、扎紧裤袖口裤脚的预警技巧，到被咬后不慌不忙科学处理的应急方式，那再到发热之后主动告知蜱虫接触时的就医提醒，直播间互动热烈。
0: 那么定远县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宣传不仅让他们认清了蜱虫的危害，更学会了怎么防治，怎么去宣传。此次活动传递了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的健康理念，今后将持续聚焦重点疾病防控，以便更加灵活的形式、更贴心的服务，筑牢基层健康防线，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0: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欢迎您继续在这个时间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下面来关注生活热点话题。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且可以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像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的便利和实惠。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呢，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之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呢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之间自主选择2至10段的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呢为同进同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此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那票价呢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3: 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那端午假期临近了，机票的预订量也在持续的增长，像龙舟赛、龙舟宴等一些民俗活动也吸引了大量的旅客前去打卡。
2: 那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是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的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也是同比增长超10%。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依然是和

0: 火车票出行有关。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正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依据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的经营销售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的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也将会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5: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4: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学生信息被倒卖，骚扰电话不断。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者是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警方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开展了突击检查。目前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当中。
0: 近日，快递员小王心急如焚地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报案。他怎么也想不到，一次普通的派件竟然让自己陷入了巨额赔偿的困境，还有可能会丢了工作。民警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一起精心谋划的骗局，涉案的是一名年轻的女化妆师。经过询问呢，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发现，从2022年到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更换新的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的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目前呢，石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再来关注，已婚男子2年打赏女主。

0: 博超44万字。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直播打赏纠纷案。法院审理查明，王先生与女主播杨女士呢，于2019年6月线下见面之后，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交往过程当中，杨女士以需要守塔、冲击排名等理由，诱导王先生大额打赏。双方聊天记录中出现许多暧昧内容。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万余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法院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当大额异常消费进行提醒和限制，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着明显监管失职。二人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款属于正常消费，无需返还。确立恋爱关系之后打赏，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平台需要返还部分款项。最后，法院支持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1: 再来看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报，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了检测，对有关问题予以通报，相关 APP 运营者应当于通报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通报。那也会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结合整改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处罚。
0: 那再来看，女生去柬埔寨找网恋男友被民警劝返，女大学生为爱赴柬埔寨却不知男友姓名。近日，杭州边界站民警发现一名大学生准备独自前往柬埔寨金边找男友，民警询问得知她与男友相识半年，但不知道其真实姓名，且两人年龄相差较大。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这名大学生认清了潜在的危险，主动放弃出境。
1: 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的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
0: 再来看，5家电商平台被约谈整改，为了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平台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2026年6月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1: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1号通报，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网友关注。那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了巡查，问询当事人，目前该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0: 再来看，6月10号17时许，经过山东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正式道歉。4月28号，在买家办理仅退款之后，商家驱车1600公里举证报警。5月8号，该买家被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日。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却迟迟未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该买家提起诉讼，商家表示希望借此事件鼓励商家勇敢维权，也提醒消费者切勿滥用仅退款原则。
1: 来关注，男子自带铁片划舌头碰瓷小吃店获刑。部分餐饮经营者常常会遇到顾客因为用餐问题提出赔偿的问题，但若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骗局，不法分子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近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就办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利用铁片自伤，伪造就餐意外骗取店家赔偿，被告人李某某

0: 最终被依法追究责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内部渠道保路直签，毕业季警惕这些诈骗的关键词啊。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侦破了一起以铁路招工名义的诈骗案件，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不会提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着内部渠道直播路保路直签等旗号的，明示或者是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3: 近期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徐州东站派出所接到一铁路职工报警，对方称单位门口有四五名学生模样的人员询问入职情况，但是今年单位并没有招工计划。民警初步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招工诈骗案件。
4: 和这些被骗的学生们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的是一名姓盛的男子，而这些学生们的被骗资金转入了一个姓季的男子的银行账户。
3: 在锁定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展开抓捕。
4: 犯罪嫌疑人盛某曾是徐州东动车运用所的劳务派遣工，但是已经于2021年4月份离职了。去年的时候手头比较紧张，便想起利用这个身份许诺他人可以进入徐州东动车运用所上班，以这个方式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实施诈骗。
3: 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盛某还找到了他曾经就读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季某。
5: 季某在该学校组织了一场招工宣讲会，邀请盛某进行宣讲。宣讲后相继有17名学生进行了报名，两人商议每人收取28000元的费用，盛某得15000元，季某得13000元。
3: 此外，盛某还进行了所谓的面试，租赁了所谓的职工宿舍，并以住宿、培训等由头，对每名受骗人又收取了5000至8000元不等的费用，并在网上购买了假印章，加盖在伪造的用工合同上。近日，警方赶赴广东惠州，对制售假章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进行抓捕。
6: 这说的什么？
7: 就是你做章的那个事儿。
6: 那涉及到什么？
7: 你做的那个章，被人用来实施诈骗了。
3: 至此，这起招工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并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不会提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着内部渠道、保路直签等旗号，明示或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那下面我们要看到的依然是普法小课堂带您了解到的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那七家涉火车票第三方平台日前被约谈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8: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9: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那女子四年间用旧衣服调包退款被刑拘，近日北京朝阳警方侦破了一起恶意退款案件。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0: 哎，你好，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11: 对啊。
10: 东华派出所民警，你了解点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
12: 你给我们找你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知道快递的事儿。
11: 我拒收了呀。
12: 啊，然后
11: 我退回了呀。
12: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1: 那我不知道。
13: 他几乎所有购买的商品都是先购买再退货，九成的物品吧都是判定外卖或者是商家的问题导致他白嫖了这些物品，现在网上的进行下单准备好，这小区应该是成绩没有人记录的位置，下单之后呢，他就把他这物品呢放到他一个虚假地上，第二天他以自己出差外地无法查收快递为名申请的退款和退货，快递员取件的时候呢外表没有问题就把这个东西取走了，他呢实际上呢是这个把物品交包之后再把东西再放回去。
0: 普法小课堂，我们再来说一说网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仅退款是不是行得通呢？小心如果这样做你可能就违法了。
14: 网购到货不满意仅退款行不行？那头一定悄悄告诉你，你有可能违法了。近日吴某在网上买了件衣服，价值11.96元，收到衣服后吴某不满意，于是申请了仅退款。衣服是正常尺码，不满意咱可以申请退货退款，但吴某坚持仅退款，平台呢基于大数据就把这笔订单给仅退款了。那店主不乐意了呀，明明能退货退款，咋衣服不给我，钱也不给我呢？眼看着沟通无效，店主将吴某告上了法庭，要求吴某支付11.96元的衣服钱，还有维权产生的800元费用。由于金额比较小，经过法官调解，吴某同意了退回货款和维权费用，双方达成了和解。
15: 检察官提醒您，仅退款模式是平台售后模式的一种创新，但创新的责任与成本不应由消费者和商家来买单，平台要承担起治理责任，咱们消费者也要诚信购物，仅退款不退货可能涉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千万不要为了薅羊毛占小便宜而触碰法律底线哦。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什么情况下打赏主播的钱款可以追回。近几年来直播行业风生水起，各路主播使出了看家本领争取粉丝们的关注和打赏，一顿操作之后发现人财两空，悔不当初。那么什么情况下的巨额打款可以追回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这是民法典 Vlog。
17: 近日蜀汉国都的刘先生到派出所报案，称家中价值连城的古董接连失窃，据民警连夜走访调查，发现刘先生之子刘某斗具有重大嫌疑。下面一起跟随本台记者去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
18: 太傅，最近阿斗学习如何？
19: 回主公，高祖本纪依旧无法背诵。
18: 不可能，都3个月了，莫不是你带薪摸鱼？
19: 主公息怒，怪臣教导无方，有件事臣不知当讲不当讲。
18: 讲。
20: 你关注的主播开播了。
21: 火箭火箭在哪里？抖哥抖哥真豪气。
22: 礼物礼物刷给你，冲到榜首 so easy。
23: Round one。
18: 你的精力可真好，天天直播间里跑，太傅讲课你嫌吵，高祖本纪背不了，川渝火箭刷得多，家里古董剩得少， 看你呆头又呆脑，实在不好搞。
22: 父亲不必太气愤，素媛也有您责任。儿时狠心地板摔，难免留下后遗症。既与读书无缘分，不如看看直播来解闷，来解闷。Round
18: two， 不学无术还有理，也怪我老来得子成霸业，过分宠爱害死你。前线打仗手头紧，任你挥霍伤不起，赶紧追回刘家底。
22: 父亲此话太天真，打赏寄出交易成，赠与款项何言讨。 Round
18: three， 好家伙，哼，并非我把你看扁，至少学好民法典，法盲实在太丢脸。
1: KO， 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官，
18: 是法官。
1: 法官，法官，下面有请本案的主审法官来给我们解析一下。
18: 根据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阿斗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打赏行为要通过父母的同意才有效。我们综合阿斗的智力、年龄和打赏金额进行判定，阿斗的打赏行为符合追回的条件。目前刘先生已与涉事的三国平台进行沟通，并就退款事宜达成共识。
1: 打赏主播一时爽，追讨不及毁离场。大家在看好自家熊孩子的同时，也一定要将民法典学以致用。
0: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一个情景模拟剧的形式带大家来了解直播打赏的钱是否能够追回的法律知识点。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5: 幸福感越来越好。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
1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午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看一看，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0: 嗯，今天又到了一周的周五了，莫名又有点开心呢。
1: 我说今天这
0: 调调有点高啊，情绪有点激昂，
1: 一下子把我给弄清醒了。是今天周五了，只有周五杨雪才能够有稍微微妙一点的变化
0: 啊，声音不一样了，是吗？
1: 声音不一样，然后一手摸着这个肚子啊，是动了吗？
0: 动了吗？
1: 你看你们蠢蠢欲动的心是不是都动了呢？
0: 哎呦，其实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周六周日两天的天气的话，温度的话跟这两天差不多，差不太多。但是后天星期天14号，6月14号就要开始冬考了哦，各位别忘了。
1: 是的啊，昨天去开了一个家长会，然后才知道，确实需要敲一敲钟，然后你才能够有时间紧迫感
0: 啊。关于哪方面的？
1: 那你看接下来下一周有中考，因为周末考，再加上下一周一也还在继续考试，周二好像也在考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中考，还有什么会考？要抽监考老师，那监考老师都来源于各个学校嘛，那刚好我们学校就有抽调的老师
0: 被抽到了。
1: 周二有半天放假，周三有半天放假，周五紧接着又是端午节又到了，又是放假，
0: 下周五端午节。
1: 掰着手指头算一算，你发现上课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但是马上要期末考试了，很快要迎来暑假了。
0: 那个课程该结束的结束了吗？
1: 课程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然后最后这段时间可能就进入到复习了，
0: 复习阶段。
1: 对，今年有一个就是统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上课的时间总数是比往年是要短很多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教学的任务非常赶，那孩子的吸收能力包括有双减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导致孩子很多就是自己松懈了，家长也松懈了，然后自然你们自己做好准备啊，
0: 妈该期末考了啊，各位那个弦该绷紧的要绷紧了啊。虽然说有很多假期在等着我们，但是先把手头上的事儿，把当下的任务给完成了哦。
1: 是的啊，必要的时候临时抱佛脚还是管管用的。
0: 该抱得抱。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0: 标准求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节目首先来关注到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和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1: 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1: 因为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5杆1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
0: 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
1: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0: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11号，第10届中国至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0: 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
1: 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桩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0: 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中徒手搬离80斤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
1: 编造山姆会员店熟食遭偷吃谣言，煽动地域对立，刻意将商超消费曲解为阶层标签，育儿比拼，放大群体的焦虑。近期的几起网络热点事件表象各异，背后的流量收割套路是如出一辙。人民锐评发文，流量因为传播 服务，而非沦为逐利的工具，彻底摒弃唯流量论，让技术回归向善，创作坚持求真，舆论回归理性，方能持续进化网络舆论生态，凝聚社会共识，让清朗健康有序成为网络空间的底色。
0: 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便捷实惠。
1: 四川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的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号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10日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我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我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此前鹅腿阿姨因为烤鹅腿在高校圈爆火。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日前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德国杯、欧冠和德甲。
0: 11日，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奖杯。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高质量碳水又叫优质碳水、好碳水，它的

0: 结构相对复杂，在胃肠停留时间长，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能够提供更多维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比如全谷物、杂粮、薯类以及高淀粉的蔬菜等。低质量碳水又叫劣质碳水、坏碳水，它的结构简单，大多营养价值低，几乎只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主要包括精致米面，如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以及添加糖和蛋糕等。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6月1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河北省邢台市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
0: 6月11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为了让考生熟练掌握志愿填报的方式和流程，安徽将于6月13到25号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来进行模拟志愿填报。
3: 据海关统计，2026年1至5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
0: 6月11号，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日前该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
3: 6月11日，据合肥市教育局发布消息，该市今年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
0: 6月11号上午9点，黄山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推出东大门开业酬宾特惠活动，原价每人315元，包含黄山门票、东大门方向及东海索道的上行票，现享受8折优惠，活动价为每人252元，优惠时间为2026年6月11号到7月10号。
3: 近日，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26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中期票据，发行规模15亿元，期限30年，票面利率2.55%，这是全国首单30年期超长期科技创新债券。
0: 近日，安徽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联合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潘涛团队，在祁门县扎湾省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捕捉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的野外活动高清影像，并发现了多处活动痕迹。
3: 和农田打了半个世纪交道的老党员徐宗祥有着40多年的党龄，荣获了一连串的荣誉：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而他最近闻名的头衔是种粮大户。徐宗祥种粮的本领啊，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其实徐宗祥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但高中毕业那一年，他看到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拼命干一年，却依然是饥肠辘辘，很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决心回村用科学的办法种粮食。为了这个心愿，徐宗祥奋斗了几十年，他日复一日蹲在田间详细观察记录作物的生长，一点点总结科学种田的方法，逐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

0: 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扬州邗江区是全国最大的毛绒玩具生产基地之一，从代工出口到自主原创 IP， 当地企业推出了多款自主品牌，借 AR 加破局，融合 AR 语音交互等技术，打造智能陪伴玩偶。2025年邗江毛绒玩具全产业链的营收是108亿元，出口26亿元。今年一季度毛绒玩具产业营收27.5亿元，同比增长9.6%，出口6.8亿元，增长8.3%。IP 加智能玩具营收的占比提升至18%，产业稳中有进。
5: 6月13日19:40，苏超南通对阵泰州，南通文旅推出了泰州市民专属福利。6月11日至15日，泰州市民在南通博物院豪南别院、狼山、君山、剑山、宁园、城市绿谷景区、奇妙农场、洲际绿博园、洲际梦幻岛、鲜花小镇、海门九龙岛文化湿地、如皋华夏电影博物馆景区等旅游景区，可以享受免费一次入园的优惠。另外，泰州市民乘坐濠河游船，白天免票一次，濠河夜话8折优惠，启塘城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4: 近日，泰州发起了一辆车辆起火事故，起火的原因是车辆底盘缠绕了大量秸秆，经过高速摩擦起火。当地消防救援力量接警后迅速出击，高效完成了火情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公路不是晒场，栈道晾晒隐患重重，车辆行驶时也要注意避开秸秆，一旦缠入底盘、轮胎等部位，极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5: 鹅腿阿姨翻车后的最新消息，相关人员已经被公安和市场监管的人带走。11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称，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互联网时代，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被更多的人看见，但也要接受更多的双眼、更多双眼睛的监督。你把情怀滤镜当成牟利的工具，殊不知情怀可以加分，却不能够违规；信任可以增值，却不能够透支。此次风波对鹅腿阿姨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对更多的经营者而言更是一次警示。
4: 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劳动争议案引发不少热议，只因为迟开电脑8分钟、短暂闲聊4分钟、勤恳履职4年的员工就被冠以严重违纪，火速辞退。好在法院的二审判决也给出了明确结论，未达严重违纪程度，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劳动者不是流水线上的机器零件，无法做到分秒不差、目不斜视，将正常的生理需求和沟通视为违纪，本质上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的粗暴漠视。其次，先解聘后举证的突袭式操作是对程序正义的公然践踏。
5: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啊！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停城950即可以找到，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
0: 嗯，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社会的热点话题和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首先呢，来关注到啊，2026年的中考的相关信息，滁城部分道路将会实行交通管制。那今年中考呢，将于6月14日至17日举行，市直共设有滁州2中、滁州3中、滁州5中、滁州6中、东坡中学、旅游商贸学校6处考点。为了确保考试期间的道路安全有序畅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所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相关的滁城部分道路交通管制措施，管制时间呢，它是根据相应的啊当天的一个考试时间啊来提前有相应的规划。6月14号的话呢，是早上的6:50到中午11:45，下午13:20到17:45啊，14号、15号这两天的交通管制时间是一样的。那6月16号的话呢，是下午。啊，不是下午啊，6月16号是上午的6:50到中午的11:15，交通管制时间半天。最后一天的话呢，是6月17号的下午13:20到17:15进行交通管制。
1: 把时间给记好了啊。其次是交通管制的区域呢，分别涉及到的是每一个考点。你像滁州二中是明光路和沿线相交的四合路上，南湖路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是正常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着准考证来驶入，到达考点门前是要即停即走的。包括滁州3中、5中、6中、东坡中学、旅游商贸学校，紧挨着学校周边的路段，在考试期间都是进行这个临时交通管制的。
0: 对，
1: 这个大家都已经非常的有这种意识啊和自我管理的这种要求了。另外，在交通管制的要求方面，还请广大考生以及家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0: 是的，
1: 避免集中驾乘机动车造成交通拥堵，因为初中生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学区划分。
0: 对，
1: 大家都住在学校附近
0: 不远，
1: 挨得不远，所以呢，我们能够骑走啊，骑电瓶车呀，
0: 骑自行车呀，
1: 对，都可以啊。当然也不能够让大家所有人都能做到说不开车，
0: 是
1: 真的有实际需要的，我们按照现场的交通管制来就可以了啊。准备好，这时间还挺长，4天，从14到17，也就是从本周日
0: 7天。
1: 开始一直到周3，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们的考试到后两天的时候呢，是一个在上午，下午没有，一个在下午，上午没有。
0: 对对对啊，大家把这个时间要记好了，
1: 记好，
0: 一定要提前进入考场哦。
1: 对啊，这个考试初中跟往常你考的任何一个在学校的考试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0: 当然了，
1: 也算是提前熟悉一下这高考的那种流程
0: 氛围感，
1: 对，
0: 是不是
1: 它是不是各种证件呢、各种一些需要带的东西啊，你要提前备备好啊。
0: 对，那说到这个高考的话呢，虽然已经结束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资讯多看点里面也提到了这一条关于安徽2026年的高考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从明天6月13号就开始了。哎，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有没有模拟填报，真记不清了。
1: 没有，
0: 好像是没有的吧，
1: 没，反正我那会儿是没有的，
0: 就填了就正式填的那天了。
1: 而且以前填不像现在这么的复杂
0: 是吧？
1: 现在好多的选项，以前好像没有那
0: 么
1: 多。还有就是以前人在这一块啊，他有的时候没有方向，很迷茫，就下意识的可能会不会有人抓阄。
0: 专业好多，我记得我当时填的时候，我学的不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吗？其实这个专业我身边没有任何人给我意见，我就是自己填的。
1: 对，
0: 第一专业是哪个专业，第二专业，第三专业，第四专业，他填了好几个专业。
1: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啊，他们 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没有上过什么学，
0: 对，
1: 或者说学历很低，他们在孩子的学习上，或者说填志愿上不能给予很好的一些指导，
0: 嗯，
1: 所以真的就是像摸虾一样，
0: 纯靠自己啊，
1: 对，是这样的，但是也不排除就也没有说阻挡大家未来更好的这个发展。如果说你成绩不错的话，依然能够选到一个不错的学校啊，
0: 嗯，那为了让考生熟练掌握志愿填报的方式和流程呢，安徽啊将于6月13号到25号进行一个志愿网上填报的模拟演练啊，它是一个周期13到25号，届时呢考生可以登录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来进行模拟志愿的填报，后续省考试院也会发布相关的推文来详细介绍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的有关内容。
1: 咱也没必要天天都在那儿演练，
0: 对，你试一下就行了，
1: 试一下就管了，一下觉得不过瘾，还有那种紧张感，你再试个第二下
0: 也行，反正十几天的时间呢、啊、
1: 时间总
0: 你慢慢试，
1: 总得要试这么次吧，对吧？好，接下来是关于滁州市公安局发布的一则好消息啊，这是关于滁州市居民身份证自助办理机正式上线了。
0: 哇，身份证这一下可以自己办了是吗？6月11号，滁州公安发布的消息，全新上线了便民神器居民身份证自助办证机，5个步骤搞定期满换证、遗失补领、损坏换证等等业务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机器啊，其实机器的操作啊，要你到现场。
0: 对，
1: 你到现场之后呢，他一般会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旁边、嗯、然后辅助你，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咨询他，因为人都是对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他会存在一种茫然感、不确定感，
0: 嗯嗯嗯，
1: 然后你按照上面的操作流程你走一遍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也不难嘛。
0: 对，我觉得看到这个机子或者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哎，以后这个身份证如果说到期了想换证，或者说一不小心丢失了，那咱就可以直接到自助机上去办了。
1: 我看他的完整教程啊，由这几个步骤，第一步是选择业务，第二步是扫码登录并核验身份证明，第三步是拍照证件
0: 啊，拍证件
1: 照，第四步是采集指纹，第五步是填写邮寄信息加缴纳工本费、啊、
0: 5个步骤。
1: 对，这个所有的程序完成了之后，它不会像驾驶证换证一样立马就给你哒哒哒哒哒打印出来，
0: 没有那么快的啊。
1: 对，他这个要等多少天之后再会把那个你的身份证邮寄给你，
0: 寄给你，
1: 因为你缴纳了工本费还有邮寄信息嘛。
0: 是是是啊，这个的话大家可以根据现场的一个操作啊来完成就可以了。那以下的一些情况呢，请前往就近的公安户籍窗口办理。你比如说你不是安徽省户籍的居民，首次申领身份证的，未满16周岁办理身份证或者办理临时身份证、嗯、这几种情况在自助机上是办不了的、啊、
1: 办不了。滁州市区的自助机网点呢，目前是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的自助服务区，服务时间是7乘24小时，也就是全天不打烊全年不打烊。
0: 嗯，另外还有一个苏林广场东北门的1楼电梯厅旁，这里也有一个自助机，那服务时间呢是周1到周4上午10点到晚上的21点30，周5到周日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

0: 第三个点是在吴越广场二楼的服务台旁边也有一个自助办理的，服务时间是早10点到晚上的10点钟。
1: 嗯，哎，还挺多的呢。
0: 哇，我本来以为就
1: 几个，越往下滑拉越多。
0: 行，那我们滁州市区的还有啊，你往上、往上往上。
1: 嗯，
0: 就是从我们刚刚说完的吴越后面紧接着是有
1: 西建派出所、
0: 中国邮政营山路营业部，还有下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安徽科技工程大学西门警务室，还有滁州学院的高校警务室。
1: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高校警务室，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校警务室。哇，太方便了啊。
0: 那总共这得有10个吧？
1: 有吧，
0: 3个、6个、9个、10个，
1: 刚好十个。
0: 没了。
1: 真挺好的，挺不错的。
0: 它不光在我们主要的办事的市中心这儿有，还有一些商超，包括几所高校
1: 学校
0: 啊，都有，覆盖面还挺广的，而且覆盖的是不同的人群啊。
1: 嗯，
0: 哎，这个真的是很实用。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

0: 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天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关于滁州交警的最新发布啊。前两天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关于滁州皖事通公安视频办正式上线呢？刚刚前面说的是身份证，
1: 身份证
0: 对不对？
1: 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
0: 是是是啊、嗯、这个的话呢，它是关于驾驶证这一块的啊。我们刚刚还在说说驾驶证的话，哎，你现在办理的话相对来说还挺方便的，
1: 特别方便，
0: 更方便了，
1: 也可以自助啊。啊，这个公安视频办、啊、办的是什么业务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了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那滁州交管部门呢依托皖事通平台推出了公安视频办的便民服务。
1: 来看一下究竟哪些业务是可以视频办的。它这边有几个主要的类别，第一个是驾驶证业务，
0: 驾驶证
1: 驾驶人自愿降级，取消考试预约，驾驶证转入换证，70周岁以下的，像这个驾驶员的业务是可以。
0: 哎，我刚在想驾驶人为什么要自愿降级
1: 啊，他比如说他原来开大货车的、对吧？
0: AB,
1: 我们通常不是 C1 嘛、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他原来开公交车的呀、像这种大营运车辆，我现在就想开网约车、出租车。
0: 对对对，也对。
1: 也对，
0: 行业改了是吧？
1: 那种
0: 需要换证，
1: 那种大车开，比如说经常需要出差啊，或者说长时间的压力，他觉得现在的身体状态受不了了，
0: 不适应了，
1: 或者说他想换一种相对来说在家门口
0: 照应一点的啊、
1: 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是可以、可以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个业务呢是机动车业务，
0: 那补领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动车的号牌、补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同一所有人名下机动车号牌互换、机动车共同所有人变更、夫妻双方的这种情形啊，也可以视频来办了啊。
1: 那第三个市民办理的业务呢，仅仅需要简单的三步，听一听。第一个是登录皖事通 APP， 搜索公安视频办，进入到这个服务专区，选定业务项目，完成人脸识别，要排队取号的哦。
0: 对，
1: 你接通了工作人员的视频之后，你要按要求出示证件，线上缴费，办结后的各类证照由邮政的 EMS 邮寄送达本人。
0: 来看一下视频办服务的时间，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法定节假日呢是暂停服务的。证照邮寄资费以平台页面标注为准，办事前请提前备好你的本人身份证以及相关的业务材料。
1: 这又是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啊。
0: 哎，咱俩直接开视频，是不是？
1: 我在想他这个视频当中出现的人，他是 AR 智能客服还是正儿八经的工作人员呢？
0: 对，刚我听看的这一段的话说的是接通工作人员的视频之后，对吧？那应该是真人。
1: 这
0: 真人，
1: 这是不是要招聘啊？最近想要朝这个口子去攻一攻的啊。
0: 然后接了视频之后回头挂了之后评论一下，哎，刚刚这个工作人员还挺帅的呢会不会跟身边的小姐妹哈，对吧？
1: 杨雪，你已经到了好事者的年龄了开始想当红娘的心了，任何时候你都能想起这一茬。
0: 因为我在想其实开视频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熟悉的人，
1: 哎，这位同志啊，请严肃一点，我们正在办事呢，不要问我的年龄，不要问我有没有结婚好不好，你这有点节外生枝了，我们赶紧把工资，后面还排队呢，排队
0: 有事儿给我开视频，没事儿可千万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啊。
1: 我们要说跟办理业务有关的话题就这位同志我记上你的脸了，
0: 其他的我们用眼神交流
1: 多批评你，我跟你讲问什么呢，
0: 开玩笑啊。
1: 来看一看这个滁州有了新时尚。
0: 关于垃圾分类这一块是不是好久没说了？你们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说垃圾进行一些分类吗？或者会按照你小区里面布设的那种垃圾分类的垃圾桶来投掷吗？
1: 现在各个小区的垃圾分类的这种设置我觉得还蛮完善的，
0: 怪多的，
1: 对吧？然后干干净净的，有的还给他建了小房子
0: 啊，那可不嘛，
1: 旁边还有水龙头，有的时候清清扫扫，这旁边就有水街，然后有害的、可回收的、厨余的，四个桶吧。
0: 对，好像是四个。
1: 杨雪博文，
0: 你在说我就在想，妈哪四个？哎呀，我一个还没想出来，你都说了三个，
1: 还有一个，让你。
0: 有害的、厨余的，
1: 再重复一遍，
0: 可回收的，
1: 不可回收的，
0: 不可，是不 是的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现在就牢记在心。我跟你讲啊，
0: 如果你们不确定的话，你们今天下了班回家到小区附近垃圾桶那儿、垃圾站那儿看一眼就知道了啊。
1: 对，现在的垃圾啊，也不是完全废物啊，这个垃圾的转化，它有很多种用途啊，就是大家了解一下才知道，这垃圾也是宝贝呢。
0: 可不嘛，我们来看一下啊，在住建部公示的啊，公布的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评估当中，我们滁州市成功进入了全国同类型城市第一档呢。那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背后呢，是一套日臻成熟、覆盖前端投放、终端收运、末端处置的全链条分类体系。
1: 你比如说，琅琊区凤凰湖畔小区，有没有凤凰湖畔的听众啊？
0: 有，
1: 竖起耳朵听一下啊。
0: 嗯。
1: 崭新的智能分类投放箱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0: 我们小区也有
1: 啊，居民王阿姨很熟练的刷卡选择垃圾类别，投入箱体，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她说以前每一栋楼前呢都有垃圾桶，夏天味道重，蚊虫多，现在撤桶并点之后，投放点干净整洁，还有督导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分。王阿姨说啊，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变化，前后的变化，他感触良多，他觉得很好。
0: 真是，我刚在听你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刷卡选择垃圾类别投入箱体，
1: 跟我们这儿有点不一样了，是吧？
0: 对，是好像更智能化的样子。哎，
1: 它就是智能投放嘛。
0: 哦，
1: 但智能投放目前全市还没有普及。
0: 嗯，
1: 分点的先设立典型，先
0: 明白了，
1: 对，先试一段时间好了，然后大家感受也很好，效果也很好，方方面面的拍手称赞。那到时候就可以规模化的覆盖更全面的在各个小区推进。我要是这么想的哈。
0: 是的，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市民啊，能够从要我分啊，转变为我要分，就这个观念的一个转
1: 变。你要分什么？你说杨雪，
0: 分垃圾，
1: 你要分家是吗？分垃圾，
0: 要分家了。
1: 是，就分垃圾啊，在就是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听到的是一种概念。
0: 嗯，
1: 就我们现在很多人生活的这个小区里边，可能还没有分的那么的具体细致。
0: 对，
1: 只能说分
0: 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对，但是你像我弟他在上海那边生活，他们早就分了。
0: 就你是有这个意识说，还是说强制的规定你必须得这样分？
1: 嗯，他就是已经有这个规定了，你就是这么分。
0: 哦，
1: 而且他们每天投放，他们小区里面没有垃圾桶。
0: 那我家里是不是也要多一点？
1: 他是到点儿垃圾那个车会来。
0: 哦，这样子。
1: 对，然后你差不多那个点儿你下去投放。
0: 妈呀，我这得定闹钟呀。
1: 就自然而然的在你的脑海当中
0: 就
1: 会形成，就像你上班的时间点一样。
0: 明白明白。
1: 你不是说天天都得定闹钟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到那个点你自然就醒了。
0: 对，你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和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垃圾分类的意识，自然而然的你就跟着按照这日常的这个规律来就行了。
1: 对，就慢慢慢慢的就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只要是为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的，只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些个动作啊行动方向我们都遵循。
0: 嗯，
1: 然后一起共同合力啊，然后把这个城市建设得越来越美好嘛。
0: 是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民生服务的内容，其实还蛮多的啊。这两天关于滁州减免政策升级、亲属关系范围扩大的这条信息，
1: 哎，你还别说，真的特别好。但凡是经常献血的朋友，你们来看过来哈，这个规定呢是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献血法》相关规定当中，从2026年6月1号起，就这个月已经开始了。滁州市的无偿献血者用血的费用减免政策全面提升了，
0: 减免的关系范围呢，它增加到了兄弟姐妹，也就是说以前的话这个关系范围它是没有兄弟姐妹这一项的。
1: 是，
0: 目前所有可以享受血费减免的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
1: 这是一人献血
0: 全
1: 家受益、啊、
0: 大家子一大家子。对对对，
1: 这不是一家受益吗？
0: 这样子好像也能够促进大家说，哎，我要去献血，只要我的身体健康符合满足条件，对不对？
1: 那这个血费减免的标准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第一个是献血者本人1000毫升以下的终身享受双倍返还，
0: 终身
1: 满1000毫升终身享受无限量的免费用血，
0: 真好。
1: 第二个是献血者近亲属享受等量返还，临床用血的费用 指的是国家规定的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等费用啊。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血费减免的关系范围，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啊，就是新增了兄弟姐妹这一层关系，
1: 是以前这一项是没有的。
0: 嗯
1: 啊，这是新增的。
0: 对，再来看一下办理血费减免呢，你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呀。本人减免的话，身份证、献血证、用血明细单，就是你的费用清单、医院的收费发票，这是你要提供的材料啊。如果说你的近亲属，献血者的近亲属需要减免的话，那除了刚刚说到的以上几种证件之外，还需要出示用血者的身份证、献血者与用血者的关系证明。怎么证明我俩，对吧？是这个亲子关系呀，还是兄弟姐妹啊？你得有一个关系证明。
1: 就以上我们说到这儿来，我忽然想起一些事情啊。
0: 什么事儿？
1: 就是大家需要去准备的。
0: 嗯，
1: 第一，了解一下这些近亲属关系当中有没有谁在献血，符合这个要求的。
0: 哎，真得了解一下。
1: 请你准备好自己的什么户口本啊、结婚证啊、巴拉巴拉这种证啊，拍个照，然后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上个小锁，只有自己看到。我现在经常这么做。关键时候要证的时候，那个。赶紧翻一下朋友圈，我所有的证都在这儿，是不是可以？他应该不是说非得要原件吧？
0: 他这个倒没说原件、复印件，
1: 倒没说，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兄弟姐妹，有的人说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独生子女，
0: 独生子女是吧？
1: 这件事呢，一下子给大家内心里面亮起了一个事儿
0: 啊，
1: 促进二胎、三胎。你得有兄弟姐妹啊。
0: 还有就你身边有献血的啊。你主动跟我说一下，
1: 表兄妹、表兄弟啊，就表子辈的应该
0: 不算，
1: 不算。
0: 你这样的话，那表啊、堂啊，那都太多了。
1: 多了对，
0: 天下一家亲，
1: 亲兄弟啊，
0: 对对对，亲的那一种啊，
1: 兄弟姐妹、
0: 是啊。身边咱身边可能有人献血，但你不知道啊。我们相互之间通个气，如果以后有用到的话，相互帮帮忙，
1: 是的，
0: 好不好？
1: 互相给给力啊，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啊。
0: 嗯，就是
1: 这真不是开玩笑的。
0: 嗯，
1: 办理的方式呢，一般医院直免，在出院的时候在相应窗口直接办理临床用血费用的减免。当然线上也有办理的方法，到时候呢你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具体怎么样去操作就可以了。
0: 嗯，如果听到这你说哎，我现在当下就想去献血了，我们滁州有很多的献血点啊，市中心血站二楼采血大厅、南桥路爱心献血屋、天长路爱心献血屋、九九广场城南的啊爱心献血屋、第一人民医院南区爱心献血屋，这滁州市区的五家
1: 就近选择。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刚好去逛街逛着逛着看到了，你也可以去
0: 去献一下，是吧？
1: 对，献一点。
0: 哎，我记得当年那会儿就是倡导大家去献血的时候，我真的去到那儿了，结果后来人家问了一下近期有没有吃药啊，哎呀妈呀，赶巧了，真的吃感冒药啊，还是吃什么咳嗽药，他说那不好意思，你今天献不了了。
1: 哦，献血它其实有要求的，
0: 有有有
1: 要献合格的血，
0: 对，
1: 他们认为是健康的血，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你不是说你健康，你现在不健康啊，因为这个原因你不能献。比如说你最近吃药了，
0: 对，
1: 或者你在怀孕期间，或者你最近正在生病，像这种情况的话，是不会让你献血的，
0: 对，
1: 因为你身体本身比较弱，这是需要好好休养的时候，对吧？
0: 他是会综合评估，
1: 对，所以这些点也请大家理解。等你身体恢复健康了，然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去，都不妨碍的啊。
0: 是是是啊，每天都。
1: 爱心继续的留着。
0: 好，我们稍作休息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有趣的啊、幽默的一些事情。
1: 你不给我放出这玩意儿，我真的一开始以为谁的早餐吃的这么漂亮呢？
0: 是吧？那是小橘子吗？
1: 小千禧果。
0: 哦，千禧果，
1: 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哦，是那种
1: 橙
0: 色的。
1: 对，因为现在千禧果有很多种颜色，
0: 嗯，
1: 比如是传统的西红柿的那种红色，
0: 红色，
1: 还有那种橙色、青色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很好吃，而且它价格也还能接受。
0: 好像那个青色的，就你刚刚说的青色的要贵一点。我记得我之前是在前2个月的样子，那时候买是19.8块，
1: 黄色和青色的是要贵一点，
0: 贵一点，贵一点。
1: 对，
0: 红色的要便宜。
1: 还有那一秃噜的那种整整齐齐的那个也要贵一点。
0: 嗯，
1: 就买最普通的，我一般喜欢买最普通，比如6.9、7.9一盒。
0: 嗯
1: 那种塑料袋
0: 就行了，
1: 塑料盒子装的，能够给我吃一个礼拜呢。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西红柿也好，还有看到了啥榴莲也好，
1: 我的妈，这是羊还是牛？还是羊？
0: 羊是吧？啊，
1: 羊群，他们的
0: 也有个，
1: 他们的每一餐吃的太豪横了。你看，我们刚刚看到了有刚刚小千禧果，还有榴莲一半一半。杨雪，
0: 我就是看到榴莲了，你知道吗？我早上刷到的时候，我说妈呀，羊都吃榴莲了。
1: 这家里面有30多头羊，他们不喂饲料，长期吃水果长大。
0: 因为啊，那个老板就是说养羊的这一户人家，人家是主营的水果零售。只要那个榴莲什么干包了呀，不是干包，什么死包了呀，什么半生不熟了呀，
1: 熟透了的呀，
0: 来。
1: 羊
0: 给羊吃
1: 上，
0: 听听看。
2: 河北邢台一农户用榴莲喂羊，网友直呼太豪横。6月11号，当事人赵先生告诉九块新闻，自己主管水果零售，日常进货的泰国 A 级榴莲$26元，每次购进150至200箱榴莲，总会出现破口、夹生、死包等问题。这部分损耗榴莲他从不往外卖，全都用来喂羊。家里30多头羊，基本不喂饲料，主食是青草、麦苗，水果是家蚕、如过期炼制的西瓜、香蕉等。这样的喂养方式他坚持了2年，羊肉也发生了奇妙变化，肉质清甜，还没有膻味。赵先生称，这些羊大多自家吃的，偶尔有邻里顾客遇上宰羊想买，也愿意50元一斤卖给他们。
0: 哦，他这个羊基本上是不对外售卖的，就自己
1: 家
0: 吃。
1: 所以你看，景好的给他吃呢，他这个景好的也巧了，跟他从事的这个职业有关，
0: 对
1: 对吧？你看自己家羊吃这么好，我就在想嘛，你老吃老吃这个，你羊的肉味儿肯定是变了，
0: 变了，没有膻味了吗？
1: 对呀、啊，清甜味儿了，你能吃出榴莲的
0: 味
1: 道
0: 了吗？
1: 哇，这羊肉
0: 味了，
1: 这羊肉得多好吃啊！
0: 如果你真想买的话，你跟老板商量一下，要不卖一点这个羊肉给我尝一尝呗？
1: 哎，他也愿意，
0: 也
1: 挺好。
0: 50一斤卖给你也不算贵，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养殖方法呢，它没法复制。
0: 对，难。
1: 谁能够花这么大价钱，天天给他吃这些东西啊？
0: 是啊，虽然
1: 太高了，
0: 是不太好的，品质不太好的，但是
1: 人家不是坏东西啊。
0: 对呀、
1: 啊，人家是能吃的，
0: 牲口是能吃的。
1: 你知道，榴莲之前我跟杨雪一块去买过，我知道。刚好你在挑整个的时候，它的那个货架上放着那些过于熟的和还没太熟的，
0: 有点生的，
1: 对吧？然后价格还比较实惠，我当时就很喜欢那个有一点没太熟的，
0: 带点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不那么太甜的，
0: 嗯嗯嗯，
1: 就便宜点，但是它是没。

0: 问题的，是可以吃的，
1: 是符合你的口味的，
0: 而且我喜欢的。
1: 对对对。
0: 但这种对于刚刚我们这个老板就觉得说，那是
1: 我不往外卖，
0: 那个我卖不了，
1: 我给我家的洋洋们吃，
0: 洋洋吃，洋洋吃，所以没法复制啊，它这个成本确实是高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张韶涵的巡回演唱会，我们滁州站啊，各位想要去现场听的朋友们，在明天啊，不是明天，6月14日后天下午的14:18，他们会二次开票哦。
0: 啊，这
1: 上一次
0: 开完了之后，
1: 对，
0: 还留了第二次机会是吗？
1: 我也在纳闷呢，这票是没卖完，还说又加了这个座位票，还什么情况？总之没买到票的啊，6月14日下午的14:18，你们可以再蹲一蹲，二次开票的席位哦，
0: 还有机会。
1: 嗯，定好闹钟了，嗯、
0: 是就在咱们滁州开唱啊。
1: 是的呢，哎。昨天我婆婆跟我说，真的，昨天吃饭的时候跟我说了一个事情，我说咋回事呢？她说最近鸡蛋价格越来越高了。
0: 高？
1: 对，
0: 多高？
1: 我也纳闷，我说是怎么样个高法？
0: 正常是多少钱？
1: 她说之前她买了一板的山鸡蛋的话，大概是10几块钱，现在是20多。我说哦，我说那这个涨幅是有点多。我说那是为啥呢？然后我婆婆就
0: 市场普遍涨吗？
1: 对。我婆婆说我也不知道
0: 啊，
1: 我说那结果我就看到了这一条信息，
0: 难怪呢，难怪我们家最近那个冰箱里塞了更多的鸡蛋，原来是趁涨价之前囤。来看看咋回事
1: 啊？你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昨天美金4.99，今天就是美金5.29了，一天
0: 涨了3毛
1: 个价。
0: 鸡蛋因为是刚需嘛，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有，
1: 嗯、
0: 这个就叫暴涨了，
1: 哈，真是算是暴涨了，这是不就一板一板的这种鸡蛋吗？
0: 农业农村部的畜牧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到5月份以来，鸡蛋价格已经连续5周上涨了，
1: 嗯，
0: 连续了啊，
1: 连续5周是吧？
0: 5735，已经一个多月以来都上涨了。
1: 嗯，
0: 那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6月初美金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了5.5。这是在北京某一个批发市场啊，
1: 嗯嗯，
0: 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这也创下了近5年来同期的最高。
1: 天哪！近期啊，有一些商超和农贸市场卖鸡蛋的摊主就反映，从1个月前开始，鸡蛋零售价便步步抬升，近一段时间呢，保持一个小幅持续涨价的趋势。1.59公斤的谷物鲜鸡蛋售价在19.9元，折合下来每斤6.26元。那你像是1.86公斤的大码的哈，它还分为这个大小码鲜鸡蛋，售价在26.8元，折合下来每斤7.97元。
0: 那我最近吃鸡蛋的话，我得收着点了，不能够一餐吃两个了。
1: 你讲真
0: 是一个就行了啊！
1: 我今天早上那个吐司里面夹了一个，也不知道是两个鸡蛋，另外我又吃了一个水煮蛋。我后来想了想啊，有点奢侈了，
0: 有点奢侈了。
1: 要控制了。
0: 我今天早上，我平时比如下面条打鸡蛋进去，或者说像你那样吐司里面夹鸡蛋，我一般都喜欢搞两个，
1: 对吧？
0: 嗯，而且人家蛋白质缺失了，
1: 哎，
0: 再补一点，对吧？这东西又实惠，
1: 补
0: 然后又营养。结果今天这消息我才知道，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
1: 那今年的鸡蛋价格为什么会逆势上涨呢？有多名业内人士就认为，这主要是受到了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阶段性的需求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哦。在蛋鸡养殖的行业，从雏鸡购买到开产下蛋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但是养殖户因为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下半年到年底的鸡蛋价格低迷，补栏的心态偏犹豫，进而影响了今年1、2季度的新开产蛋鸡的数量，使鸡蛋的供应出现了明显的断档。少了，少那就紧缺。
0: 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说让它的价格更便宜，你只能说你该买该买，该吃吃。
1: 顺应市场的趋势啊。
0: 鸡蛋本身它的价格呢也不算高，所以它的这个涨幅呢，你不要看百分之多少比例，听着有点吓人，但实际上，一个蛋大概涨了3-4毛钱，
1: 对，
0: 对吧？
1: 差不多吧。
0: 最高的3-5毛钱，
1: 嗯，
0: 该吃还得吃，
1: 该补还得补，
0: 该补还得补，是
1: 营养得均衡。
0: 实实在在我们能吃得起的东西啊。
1: 是啊，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的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
1: 明天跟我之前学了啊，
0: 最后
1: 还想来
0: 本来是交给杨雪的，杨雪每次我都会看她笑话的。明天不见了，明天周末啊，周末但是我们三平平这个同步并机，然后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周末特别时光啊。
1: 嗯，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再会喽，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来关注天气啊，近期滁州都是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依然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13号滁州是多云的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是中雨的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7到29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首先我们来关注信息。日前，2026年滁州市机动车驾驶员教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及安徽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选拔赛在滁州举办。赛事由滁州市交通运输局、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市直及各县市的7支参赛代表队22名优秀驾驶教练员同台比武，切磋技艺。本次竞赛立足驾培教学实战需求，紧扣教练员日常授课与实操教学核心内容，设置理论知识、场地驾驶技能操作、规范化教学指导三大竞赛模块。赛场秩序井然，比拼氛围浓厚，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沉着应战，比拼专业技能，展示教学本领，充分展现全市机动车驾驶员精神风貌和过硬的专业素养。经过了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赛事各奖项悉数出炉。团体奖项方面，市直、天长、凤阳代表队斩获团体总成绩的前3名。个人单项比拼当中，市直代表队施西阳等6名选手封获小型汽车 C1 组1、2、3等奖，定远代表队韩明荣摘得大型货车 B2 组个人1等奖。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动车驾驶教练员是道路交通安全源头防线的把关人，其专业素养与执教水平直接影响驾驶人培养质量与道路交通安全基本面。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改，引导广大教练员树牢安全施教理念，规范日常教学行为，精进岗位专业技能，赋能全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再来看赋能新业态，筑梦新就业。6月的第一周，2026年琅琊区残疾人新产业新业态直播电商水稻种植实用技术技能培训班分别在白云宾馆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琅琊区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安徽省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承办。培训紧扣残疾人就业创业的痛点，精准设置直播电商与水稻种植2大实用专业，全区共计

0: 62名残疾人学员参训。区残联理事长朱慧聪、副理事长于昌盛、教救股负责人赵玲、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培训部长出席。开班仪式上，琅琊区残联理事长朱慧聪、副理事长于昌盛分别做开班动员讲话。他们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技能是残疾人自立自强的根基。直播电商门槛低，时间自由，无需重体力劳动，非常适合残疾人居家创业。而水稻种植技术依托本地土地资源，投入小，易上手，收益稳，是农村残疾人就近增收的看家本领。他们鼓励学员珍惜机会，从被动帮扶走向技能自立，自主创业。宿州东润职业培训学校培训部长徐部长代表成训方发言，他表示，本次课程设计由学校的教学团队坚持实用落地见效的原则，专门针对残疾人身体特点和就业难点打磨教学方案，确保零基础也能跟得上学得懂，力求让每位学员学得会用得上能增收。同时，管理服务团队将做好此次培训的服务工作，合力确保将此次培训高质量高标准圆满完成。在电商直播课堂上，特邀讲师以技能赋能、云端逐梦为主题，结合省内残疾人的励志创业案例，深入讲解短视频拍摄、剪辑、平台运营以及直播带货技巧。学员们从下载剪映软件开始，一步步学习素材处理、字幕配乐、滤镜调色，再到 AR 工具辅助脚本创作。讲师手把手教学，现场互动热烈。水稻种植班由高级农艺师授课，内容涵盖了绿色高产栽培、科学施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以及稻田生态种养等全套实用技术。理论精讲与场景模拟相结合，让农村残疾学员在家门口就能够掌握稳产增收的硬核技能。培训现场氛围良好，互动频频。培训期间，承办方严格落实教学安全、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为学员营造安心舒适的学习环境。还在培养结束配套举办残疾人学员专场现场招聘会，通过提前对接辖区内多家优质用工企业，筛选出岗位匹配度高、工作环境优、薪资保障稳的就业岗位，并向参训的学员对接展示。琅琊区残联教救股负责人表示，此次数字新业态电商本土水稻种植产业赋能培训以及培训加招聘一体化助残活动，是全区精准助残、技能扶残的重要民生举措。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特色化技能培训，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助力更多残疾人依靠技能实现稳定就业、自主创业、美好生活。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看，今年以来，南桥区聚焦农民工维权难、成本高等突出问题，采取有效举措，着力纾困解难，切实保障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首先，窗口前移，开通主动问需直通车。针对农民工群体分布广泛、流动性强的突出特点，着力延伸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在辖区农民工密集的重点企业、工程项目现场开展专项普法活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涵盖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指引与审核、矛盾纠纷就地调解等一站式全链条法律服务。截至目前，成功受理并办结涉及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欠薪维权等法律援助案件152件，切实将高质量、零距离的法律保障送达农民工身边。其次，线上秒回，开启法律服务云时代，积极推广互联网加法律援助服务模式，精准聚焦农民工法律需求，开通农民工法律援助线上咨询绿色通道。 为农民工提供及时响应的法律咨询服务，有效填补了非工作时间以及偏远区域的法律服务空白。

累计为农民工提供线上法律咨询110人次，农民工主动寻求法律援助的意愿与成功率均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三个方面，多元共治，按下实质维权的快捷键。为了有效破解农民工维权面临的流动性强、诉讼成本高、周期冗长、执行困难等结构性难题，南桥区大力推行劳动争议等涉农法律援助案件的诉前调解机制，构建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解封模式，通过聚焦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着力推动纠纷前端化解与源头治理，显著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提升维权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目前已通过非诉方式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374万元。

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青春建功主题汇报会及三下乡社会实践出征仪式日前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主题汇报会上，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团队分享了助农服务的经历与感悟。浙江省安吉县委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的工作做法。按照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统一安排，全国高校每年有500余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围绕理论宣讲、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倡导绿色发展，服务社会治理，投身为国戍边，传承中华文脉等主题，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征集调研报告、开展接榜攻关、推进集中示范等举措，组织引导青年学生在乡村基层淬炼成长，建功立业。

0: 轻的，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用量区间内呢，目前来看，用人形机器人的搬运效率是最高的，而且
1: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0: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来关注信息啊，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信息。6月9号18:15，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再来关注信息，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本次招生覆盖范围广泛，招生对象涵盖了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谨防虚假招生机构。在培养体系上，全省技工院校分为普通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三个办学层次。其中呢，普通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技工为主，高级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高级技工为主，技师学院以培养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为主。有意向报考者可以直接到技工院校现场报名，报名时需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有效证件。学生到校报到之后呢，院校将会统一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学籍注册。学籍注册工作原则上于当年的10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按照相关政策，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是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就业待遇。技工院校毕业生实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毕业考试合格颁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经技能评价合格的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取得毕业证书及国家认可的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应征入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以根据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规定和招考工

公告参加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三支一扶招募等考试。再来看，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6.06万人，同比增长42.3%，为广大劳动者实现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就业增收提供了坚实可靠保障。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今年，安徽省将持续推动技工强省建设，加强政策储备供给，探索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制定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引育留用全周期支持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规模、质量和结构的优化。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规模培训方面将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会同行业部门围绕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分层次、分领域实施12项专项培训计划，推动解决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错位。此外，在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上，安徽省将会加快推进全省公共实训体系建设，高质量办好技工教育，教育一批赛训基地、工作室等载体，落实好企业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等待遇，擦亮晚工徽匠金名片，推动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再来看日前，汇聚良缘相约水镇企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启幕，来安县12家企业4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星茂水镇，开启浪漫邂逅。当天下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轮你画我猜破冰之后，趣味歌唱版飞花令重磅登场。主持人现场随机报字，参与者轮流演唱含指定字眼的歌词，在欢声笑语中，陌生感悄然消散。安徽硕维轨道装备有限公司职工姚润感慨道，平日里工作繁忙，生活两点一线，交友渠道狭窄，多亏工会搭建了联谊平台，唱歌飞花，聚餐闲谈，让自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好友。近年来，来安县总工会立足工会娘家人职责，把青年婚恋服务纳入暖心工程，依托晚工鹊桥汇聚良缘特色品牌，建立单身青年职工信息台账，细化统计年龄、兴趣、择偶需求等信息，精准点对点邀约，精细化面对面服务。同时，常态化定制多元化联谊活动，先后打造水乡联谊、秋日户外拓展等特色专场，融入歌唱飞花令、趣味游戏等新潮互动，因地制宜丰富交友场景。来安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活动不仅助力青年寻觅良缘，更以交流为纽带，不断地提升青年职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幸福感，留住人才，集聚人才，助力青年扎根来安干事创业。同时，他也表示说，将会持续深耕晚工鹊桥汇聚良缘服务品牌，打通线上线下联动交友渠道，做实做细青年关爱服务，引领广大青年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建功。再来关注2026年军校招生计划。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本周末会进行的中考啊。那么在整个中考期间呢，滁州的道路部分路段会进行这个交通管制，主要是涉及考点周边的。今年的中考呢是6月14号到17号，滁州城区共设置了滁州二中、三中、五中、六中、东坡中学和旅游商贸学校六处考点。那交通管制时间呢，6月14号、15号、16号都是早上6:50到中午的11:45，下午的13:20到17:45。6月16号呢，因为8:15到8:55会有这个英语的听力考试，那在此期间呢也会进行交通管制。6月17号的管制时间是下午的13:20到17:15。来看一下交通管制区域啊。滁州市第二中学南桥路至定远路段的明光路和沿线相交的四合路口，还有南湖路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的，公交车可以正常通行，考前允许涉考车辆凭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门前即停即走。滁州市第三中学呢是鼓楼街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滁州市第五中学是琅琊路与农科巷段的中都大道，也是禁止非涉考车辆通行，公交车可以正常通行。那涉考车辆呢，可以在考前凭准考证驶入，到达考点之后即停即走。那滁州市第六中学是中都大道与永乐路段的同乐路，还有永乐北路龙盘河桥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东坡中学的话呢，是阳明路与仁和路段的石梁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旅游商贸学校呢是天乐路至花园路段的凤阳路，以及凤阳路至乐园路段的花山路，以及凤阳路口的玉兰路也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通行。那英语听力考试期间呢，将会视情况进行调整，增加交通管制的路段。那还有呢，就是在14号至17号的涉考期间，考点管制路段的车辆临时停放，还有借用车道行驶等行为呢，会不予处罚。但是我们也提醒其他市民出行时呢，可以提前去规划这个出行的路线，途经考点周边道路的时候呢，禁止鸣笛。我们也共同为中考的考生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滁州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关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内容。为了加强全县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

我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最后半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滁州本土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关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内容。为了加强全县政府专职消防队伍骨干

应的资格。随后是测试面试，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体能测试的项目包含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俯卧撑、原地跳高、立定跳远、5×10折返跑、100米跑，可以2选1。然后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测试。那报考接警员岗位的人员会参加笔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也是结合应聘岗位的实际，主要是考察考生的基本业务素质。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计算机基础知识等常识内容和言语理解、判断推理等。考试时间90分，满分100分。笔试总成绩分数达到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方可进入下一轮测试。下一轮就是面试了，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相关的办法、相关规定优先录用。那么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序来进行依据进行排名。那随后就是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通过了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之后呢，会有一个考察期，那么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是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为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情况，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如实审核政治审查表。随后就是公示了。那择优选出的拟录用人员名单会在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美好全椒等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受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以及其他要求呢会另行通知。那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开展不少于2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本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培训考核分为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时进行，普考不及格可以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随后就是录用，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还会予以淘汰。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月轮休8天，接警员执行正常工作日工作制度。遇有迎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的，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奖一次性奖励。聘用期之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

你是否继续聘用。好，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则招聘的信息呢，是全椒县消防救援大队的招聘内容，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 0550-518-5119 0550-518-5119。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零六夜九看

0: 正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新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1: 哥哥，
0: 服务员，打包。
2: 文明用餐。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莲。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大家好，在这样一个感觉还行，并不是特别热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但是阳光真的是很灿烂哈，
0: 是还有一点小闷闷的感觉哈。
1: 嗯，
0: 但是温度其实应该还好吧。
1: 是哈，
0: 具体如何，我们来关注近期天气变化。
1: 首先呢，依旧是来看到全省方面啊，12到14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之后呢，我省的南部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超过33度的。那么其中呢，14到18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
0: 35度以上的高温，当时我就觉得有点诧异了。
1: 当时我就听你，
0: 不可思议了，
1: 已经是忍耐不了了，还。怎么会这样？
0: 这么快吗？
1: 就想象不到哈，
0: 就会来，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来，但是也差不多了哈。
1: 是啊，他已经是来到，马上要到六月中旬了。
0: 是的，已经算是六月中旬了，6月12号了嘛都。
1: 嗯，
0: 今天阴天，23到34度，明天多云，21到32度，后天持续多云，21到32度，明天跟后天两天的温度跟天气都是一样的。
1: 是哈。
0: 然后下周的话，整体来说最高温度30度以上，但是下周末的话，有可能会有一阵降雨产生。这个具体到时候才知道嘛，
1: 是吗？
2: 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4: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5: 是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到小雨说想要点播一首《有去无回》。
6: 好的，再来看到天宇天蓝，他说：“哦，妈要放假喽，放假喽，放假喽！妈要放什么假呀？
5: 是周末吗？
6: 端午。”
5: 哦，下周的
6: 有可能是周末，我们俩，你也不说清楚啊。
5: 最近的假期的时候有点多了，是不是？
6: 对，你看我跟夏天急的哈，一个说周末，一个说端午的，还互相觉得对方说的是对的。
5: 反正都差不多吧。
6: 反正
5: 假期有点多。
6: 放假的话就是开心哈。
5: 是，恭喜恭喜。
6: 嗯，
5: 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到我恒说想要点播一首记事本。
6: 好的。
5: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赵乃吉，
6: 岁月骑白马。

0: 来自赵乃吉《岁月骑白马》，非常温情的歌曲。继续来看到秋实说想要点播一首《月牙湾》。
1: 雪饼团子他说，这两天热的整个人都不好了，晚上只想吃西瓜。这两天热的不行吗？
0: 这两天其实还行。
1: 对呀，
0: 你要是再等等，那咋办呢？
1: 那热的冒泡了哈，
0: 你就别出门了就。
1: 就是现在还好，风吹起来到身上，至少不是那种滚烫的哈。
0: 是，这两天已经是很算是凉快了
1: 啊。我记得七月份的时候，去年吧，有那么几天走在路上，那个风烫啊。
0: 是是是。特别热哈，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海龟先生
1: 带来的《男孩别哭》。

0: 歌曲来自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就我觉得这种歌特别适合是在哪里听呢？
0: 海边，
1: 对，在海边吃着小小海鲜哈，海风吹着，多舒服哈、
0: 比较惬意哈。
1: 对，很快这马上又要到暑假了啊！
0: 是的，是的，海边估计就开始人山人海了哈。
1: 嗯。
0: 继续来看到洛克说想要点播一首《彩虹天堂》。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汪苏泷啊
1: 带来的《奇怪》。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别续说，想要点播一首《龙卷风》啊。
7: 好的，哇，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啊。
6: 是的。
7: 嗯，左左他说，嗯，我觉得吧，这两天还好，主要是我比较抗热。
6: 哦。那你还挺厉害的。
7: 对，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家里到现在也没有开空调啊，
6: 是，
7: 就会觉得还行吧，
6: 还行，还可以。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陈慧琳哦，
7: 带来的记事本。

0: 歌曲来自陈慧琳的记忆是一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何洁所带来的想永远。

0: 歌曲来自何洁的《小永远》，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咯。
1: 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平凡天使》。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正午乐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1: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鹏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好的，再来关注到探春哦，他说，这个周末的话呢，其实感觉有一点疲惫。
1: 哦，休息吧。
0: 对呀、周末嘛，不正好休息呗？
1: 是，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啊。
0: 对呀、
1: 多睡一时。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陈诗傲
0: 带来的非你不可。

0: 歌曲来自陈势安的《非你不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艾热和王以太哦
1: 带来的倒数说爱你。

0: 歌手来自爱热王以太，倒数说爱你。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毛不易所带来的如果要写年。

0: 歌曲来自毛不易，如果要写年，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倪安东所带来的散场的拥抱。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尼安东所带来的散场的拥抱。
1: 是的，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下周一再不见不散咯。
0: 最后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1: 下周一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本期节目首先来关注到11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和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

0: 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1: 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提出整改要求。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1: 因为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5杆1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
0: 日前，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从境外成功引渡回国。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起，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
1: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经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0: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11号，第10届中国至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0: 11日，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
1: 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桩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0: 浙江杭州一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中徒手搬离80斤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
1: 编造山姆会员店熟食遭偷吃谣言，煽动地域对立，刻意将商超消费曲解为阶层标签，育儿比拼，放大群体的焦虑。近期的几起网络热点事件表象各异，背后的流量收割套路是如出一辙。人民锐评发文，流量因为传播服务而非沦为逐利的工具，彻底摒弃唯流量论，让技术回归向善，创作坚持求真，舆论回归理性，方能持续净化网络舆论生态，凝聚社会共识，让清朗健康有序成为网络空间的底色。
0: 11日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便捷实惠。
1: 四川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路段的部分点位进行地质灾害处置施工，15号起，该路段实施夜间限制通行。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十日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我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我局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此前鹅腿阿姨因为烤鹅腿在高校圈爆火。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日前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至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德国杯、欧冠和德甲。
0: 11日，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奖杯。
1: 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高质量碳水又叫优质碳水、好碳水，它的结构相对复杂，在胃肠停留时间长、饱腹感强、升糖指数低，能够提供更多维生素、矿物质及植物化学物，比如全谷物、杂粮、薯类以及高淀粉的蔬菜等。低质量碳水又叫劣质碳水、坏碳水，它的结构简单，大多营养价值低，几乎只提供能量，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主要包括精致米面，如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以及添加糖和蛋糕等。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6月1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河北省邢台市发布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安徽12人荣登榜单。
1: 6月11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了安徽2026年高考招生志愿填报时间。为了让考生熟练掌握志愿填报的方式和流程，安徽将于6月13到25号进行志愿网上填报模拟演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来进行模拟志愿填报。
0: 据海关统计，2026年1至5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991.3亿元，同比增长32.9%，其中出口3428.1亿元，同比增长35.5%，进口1563.2亿元，同比增长27.6%。
1: 6月11号，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日前该局印发《安徽省2026年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从6月起开展为期5个月的商标行政保护专项行动。
0: 6月11日，据合肥市教育局发布消息，该市今年普通高中录取率将首次突破85%，省示范高中招生占比超过70%，头部优质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
1: 6月11号上午9点，黄山东大门和东海索道正式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推出东大门开业酬宾特惠活动，原价每人315元，包含黄山门票、东大门方向及东海索道的上行票，现享受8折优惠，活动价为每人252元，优惠时间为2026年6月11号到7月10号。
0: 近日，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2026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中期票据，发行规模15亿元，期限30年，票面利率 2.55%， 这是全国首单

0: 年期超长期科技创新债券。
1: 近日，安徽省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联合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潘涛团队，在祁门县扎湾省级自然保护区成功捕捉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的野外活动高清影像，并发现了多处活动痕迹。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扬州邗江区是全国最大的毛绒玩具生产基地之一，从代工出口到自主原创 IP， 当地企业推出了多款自主品牌，借 AR 加破局，融合 AR 语音交互等技术，打造智能陪伴玩偶。2025年，邗江毛绒玩具全产业链的营收是108亿元，出口26亿元。今年一季度毛绒玩具产业营收27.5亿元，同比增长9.6%，出口6.8亿元，增长8.3%。IP 加智能玩具营收的占比提升至18%，产业稳中有进。
0: 6月13日19:40，苏超南通对阵泰州，南通文旅推出了泰州市民专属福利。6月11日至15日，泰州市民在南通博物院、濠南别院、狼山、君山、剑山、宁园、城市绿谷景区、奇妙农场、洲际绿博园、洲际梦幻岛、鲜花小镇、海门九龙岛文化湿地、如皋华夏电影博物馆景区等旅游景区，可以享受免费一次入园的优惠。另外，泰州市民乘坐濠河游船，白天免票一次，濠河夜话8折优惠，启塘城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1: 近日，泰州发起了一辆车辆起火事故，起火的原因是车辆底盘缠绕了大量秸秆，经过高速摩擦起火。当地消防救援力量接警后迅速出击，高效完成了火情处置。消防部门提醒，公路不是晒场，栈道晾晒隐患重重，车辆行驶时也要注意避开秸秆，一旦缠入底盘、轮胎等部位，极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0: 鹅腿阿姨翻车后的最新消息，相关人员已经被公安和市场监管的人带走。11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称，正在对鹅腿阿姨涉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会依法依规处置。互联网时代，流量可以让一个小摊被更多的人看见，但也要接受更多双眼睛的监督。你把情怀滤镜当成牟利的工具，殊不知情怀可以加分，却不能够违规；信任可以增值，却不能够透支。此次风波对鹅腿阿姨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对更多的经营者而言更是一次警示。
1: 最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劳动争议案引发不少热议，只因为迟开电脑8分钟、短暂闲�聊4分钟、勤恳履职4年的员工就被冠以严重违纪，火速辞退。好在法院的二审判决也给出了明确结论，未达严重违纪程度，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劳动者不是流水线上的机器零件，无法做到分秒不差、目不斜视，将正常的生理需求和沟通视为违纪，本质上是对劳动者人格尊严的粗暴漠视。其次，先解聘后举证的突袭式操作是对程序正义的公然践踏。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看到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二十广告。在天天有约的节目，每天跟你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好心情，还有带来给你的好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抖音、听成950的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1: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6: 配的门挂，花艺店花艺师陈淑玲介绍，
7: 现在陆陆续续的也开始有人
8: 情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的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9: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的天，这个天睡个午觉的话，你都会几点醒呢？下午不上班的人一定很享福吧？一觉睡到天黑，哦不，不能睡到天黑，这个天要天黑了，睡到七八点，你晚上怎么睡啊？真的，哇！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像夏季美好的事物种子很多，一起分享好吃好喝的，然后第二天呢，然后睡得很充足。夏季，他们你相对来说的话，前段时间和跟朋友聊天说夏天好还是冬天好，我说实话没有特别的好与不好，就是说冬天的话蚊虫没有那么多，开开空调就挺暖和的，因为现在不冷嘛。夏季有时候蚊虫淌汗身上难受，我们觉得就是会难受，这样子我们就勤洗澡，保持卫生，保持清爽，好不好？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关于健康，我们今天花一定的时间来跟你聊一聊，到底因为这两天大家就说到就荔枝啊、龙眼啊都上来了，到底怎么样吃，还有小枸杞这种补的东西。就我跟大家讲，在夏季补尤其要注意，不能够盲目的进补哦。
1: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

0: 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嗯，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嗯，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哦，三个两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嗯，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两三枚足矣。
1: 嗯，大人呢？
0: 大人也不要超过十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郁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1: 嗯，所以得适量哦。
0: 而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肾则阳气局将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嗯，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2: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0: 是的，是的。
2: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那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0: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哦，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所以寝食不明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湿阴，嗓子红，嗓子肿，湿了阴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2: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

0: 去吗？
1: 就是轻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嗯，但是一旦要到了湿阴，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意思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0: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1: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了。
0: 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嗯，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1: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十克；薄荷，它质地很轻，六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姜蚕用上三克，然后再加上六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嗯。哦，那是肯定有的吧？
2: 是，哎，
1: 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3: 对，
1: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桔梗，新鲜的桔梗，再加一个麦兜，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

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今天的声调都往上扬 FM，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啦。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的家长是在这个星期我就要通知即将迎来中考，上个星期的高考，这个星期的中考。考试固然成绩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小朋友的心态很重要，对吧？家长的心态很重要，你在潜移默化当中，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你家的孩子参不参加考试，都要让他保证睡眠，好不好？睡前啊，就尽量的不要给他看电子产品。但有些时候你控制不好，我跟你说，就发生在昨天晚上，我们跟朋友一起吃完饭之后，去了一家熟人的小店。这时候进来一个真的是小黄毛，大巨瘦，很瘦的一个小男孩，那头发黄的不能再黄了，一进来就喊老板姐姐，哦。他讲来了就那种，哎，一看好像又像高中生，然后又觉得有点社会啊，你知道吗？那小孩他跟朋友吹了一回牛，玩了一回手机就再见了啊。他走后以后，老板就讲这个小孩是某个才高考完白天，就是那当天考完了以后，晚上就把头发漂成黄的了。本来我们对小黄毛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误解，但是接下来老板说了，这个小孩在实验室前100名，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去来学习的，他星期一星期五在学校上学，他是住校的，星期五就进网吧一直登到星期天。学习还是前一百，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然后就每个人不一样，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我们99%的人都是普通人，没有那种很高的一个智商，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努力再努力就可以了。对那些天才的人，咱们也不要羡慕，是不是？做好自己，在生活当中保证睡眠，运动解压，补充营养，压力不带回家，还有就是没事按个摩。我现在的保养，前段时间我是在那个抖音博主就跟着他去，就每天就让自己放空5分钟。还有他是说女生最经济实惠的一个保养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就你没事的时候就按摩你的头皮，真的就是按摩头皮，然后让自己去放松。他说你不用就是一定的就追求保养你的脸，你知道，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大家都说到李小冉50岁了，20多岁的状态，但就他这个状态，在医美专家的眼中还算保养的就一般般的，说你看一笑还有眼尾纹，不是追求不过来的，关键是在于你个心态。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培养3种爱好，精神性的爱好能够延缓你的脑袋瓜的衰老，脑袋瓜一旦衰老的迟，你就是容易看上去比较年轻。运动型爱好，最起码你要会点运动啊，强身健体，散步、骑行、瑜伽、跑步。如果你觉得瑜伽挺贵的，因为现在好多私人瑜伽店，我跟大家讲，1对1的课真的是要200块钱最低的，那你就可以上上大课嘛。还有社交性的属性的羽毛球、飞盘、篮球，手工型的爱好，比如手工摄影、园艺，像有一些人喜欢去拍照，去发现生活的美，也挺好的。再来精神性的爱好，这类爱好在特点在于输入，比如听音乐、读书、看展，可以丰富精神世界，训练脑袋瓜和思维，延缓衰老。还有一项很便宜的一个就不太消耗你钱的运动，就是什么呢？散步，走路1小时身体会发生的积极变化。散步可以说是一项温柔又浪漫的运动，饭后遛弯去，到户外走一走，和你的伴侣小伙伴一起去走一走，对吧？能让身体动起来就很有用，很有用。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经过专家根据30年的大型研究发现啊，在9项运动当中，走路力压跑步的，骑行、游泳和网球、爬楼梯。我真的不是跟你如果说你有一个很好的爱好，愿意跑步，愿意打网球，愿意游泳，我跟你说很完美。但是专业的人研究散步啊，是9项运动当中力压他的。在我觉得你有时间常常有一个伴子啊，搭子一起散步，就是很稳定的长寿运动。讲句实话吧，就是遛弯的力量被低估了。我觉得我一直都有，就我在上学的时候一直都有遛弯的习惯。我这个遛弯的习惯就是我喜欢逛街，就逛街买衣服，就看
这不就是在无形当中就增加了你自己的运动纪律吗？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遛弯，心情好的时候我也遛弯。结果显示的是，除游泳之外，其他几种运动方式均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具体来看，就走路可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7%，网球和壁球可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不说等死亡，一说死亡，你们就觉得吓人，是不是？多数体力活动与死亡风险的降低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达到一定活动量之后，比如步行约7.5啊，然后健康收益趋于平稳，其实存在收益值。说太专业的你会不太喜欢听，意思就是迈开双腿，身体你就有正反馈，收紧核心，以胯关节为支点，两腿交替迈出，这便是走路，最普通也是人类独特的行为之一。美国预防杂志网站刊文提醒，当你迈开双腿开始走路，身体便会发生一系列积极的生理变化，心率开始上升了啊，然后就可能说慢慢的身体热上来了，肾上腺素还有胰高血糖等激素的分泌量上升，以便为肌肉输送能量。21到45分钟，此时你会感到精力充沛，脑袋花会释放出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啡肽，你会开始放松。46到60分钟，散步接近1个小时，你的肌肉可能会感觉到疲劳，因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的存储量减少咯。当你冷静下来，心率和呼吸都会放缓，但燃烧的热量依然多于锻炼前，这种较高的燃脂状态持续1个小时，将走路的健康益处最大化。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走路，如果不走路我就去跳舞。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要关注到体重秤上的数字，为什么这样去跟你说，就心愿来说，我们身边有那种120的，同样是120斤，你知道吗？真的是有时候挺心塞的。有的人120斤看上去跟100斤是一样一样的，这怎么可能？你再上一下，你怎么可能这么重？你看上去就是很瘦，他不是看上去瘦，哪怕他穿衣服的线条都是完美的、紧致的。但有的人呢，可能120没有，就110几斤，看上去那个浪的，这就是120斤。哦，我这样讲吧，20斤的瘦肉和20斤肥肉的改变，我们先减脂紧致起来。虽说只要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好处，但还是建议每天就7000到9000步吧。我没有开微信的步数，我也不知道每天我走多少步，就这样讲。我不去刻意的看自己走多少步，我只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这健康起来。有时候你要关注一下哦，总步数，还要关注一下步数的积累方式，还有步行强度。若能在走路时达到中等运动强度，效果更佳。衡量走路强度呢，比较标准的方法是看心率。体质好的人，心率可控制在120到180次每分钟。中老年人或者慢病人群则可控制在170，你去减掉你的年龄，或者180减掉你的年龄。比如一个40岁的人啊，走路时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30次。如果没有计算心率的设备，可以通过说话来衡量，感觉微喘，但是能够交谈，表明已经达到了快走的强度。还有走路姿势，走路时抬头挺胸，上臂自然摆动，抬腿慢脚，按脚跟、脚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地，尽可能避免内外八字，以免发力点不科学，损伤关节。还有就是每周

0: 累积时长，对于成年人而言，建议每周积累不少于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可将走路、慢跑、骑车等搭配进行。不要过犹而不及，一定要学会身体的疲劳信号。全球至少有1700万人受到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影响，20到50岁的中青年是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会识别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不是疲劳状态。还有就是讲，大部分在30%左右人群有长达五年以上的疲劳感，如果持续3到6个月不缓解疲劳的话，你的淋巴结会肿大，或其他系统会受到损害，比如说你的脱发、睡眠障碍、体重增加或减少、厌食、腹泻等全身多部位不适，包括心理症状，做事啊力不从心，记忆力越来越差，注意力很难集中，性格变得暴躁，对不对？前段时间看到一小女孩12岁喊累，含泪一年了，每天都说累，确诊全身器官缺氧。要是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的孩子觉得好累啊没劲，你就让他睡，如果他要吃就让他吃，他要玩你就让他玩。我觉得孩子都是这样，你生在那玩尽兴了，或者他学的累了，就尽量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调整。家长要做的什么陪伴，给予一些正向的一些意见，但是不要给他加一些属性。还有就是自己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累，我是哪一种累啊，嘴上喊累，每天也没干多少事，肯定是亚健康了啊。没事让自己多走走多转转，身体活跃起来，尽量的让自己保持一个积极的状态，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

0: 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学姐。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营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2到14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南部是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呢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到18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9到33度。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目前来看是有一个雨水的天气哈，让我们觉得很诧异啊。
1: 对，
0: 因为从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大概是在晚上5点钟左右会飘那么一丝拉小雨哈。
1: 是的，
0: 注意一下。那么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2度。
1: 那明天呢，也就是周六，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0度，最低温度在20度。
0: 那么周日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
1: 是的，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温度呢，其实还是有些闷热啊。那还是呢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那么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仍然是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喝茶。那经常喝茶呢，其实呢是会给我们的身体会带来一些好处的，
0: 是吗？奶茶可以吗？
1: 你就不要想着奶茶，那讲的是绿茶、红茶
0: 啊，普洱茶。其实我们这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茶，什么白茶，对不对？就像你刚刚说到什么普洱，
1: 普洱，还有呢铁观音，
0: 对，
1: 还有呢现在还有陈皮红茶，
0: 对，
1: 就各种各样茶，
0: 是，然后眼花缭乱的。然后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如果去就广式的茶餐厅，上来就会问你
1: 花茶，
0: 对，你要喝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样的茶，然后呢会各种，然后每次都会很好奇。然后如果说三个人去的话，可能三个人要三种不同的茶，
1: 然后每个人都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口味。
0: 对，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还要这个每个人茶水费。哦，之后就哦天哪，付钱的时候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了哈，茶水费已经免了，就会觉得哎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啊。
1: 是的，
0: 那经常喝茶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相信朋友们也很好奇，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喽。
2: 可以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好处呢主要是集中在心血管这个领域，由北京阜外医院还有其他研究机构的这些学者呢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来呢习惯性喝茶，也就是每周啊喝3次以上的人，和少喝茶或者说呢不喝茶的人相比，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呢降低

0: 低20%左右，相关的死亡风险降低22%，全因死亡风险，也就是啊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15%左右。同时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啊，经常习惯性喝茶的人，他的健康寿命会有一定程度的延长。比如说呢，发生心血管病，他的年龄啊能推迟1.41年，预期寿命延长了1.26年。而且啊，这个研究也指出来，越坚持喝茶时间越长，那这种健康获益呢也就越显著。道理机制很容易理解，三个机制，一个呢就是茶叶当中茶多酚，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物质，可以清除自由基啊，所以说呢降低这个氧化应激对身体带来的损害。第二个机制呢，茶叶当中这些物质能够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反应，咱们讲过很多次啊，人衰老和慢性炎症反应是有一定相关的。第三个机制是茶叶啊，它还有一定调节胆固醇代谢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啊起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其他的研究也证明了茶叶呢很可能在延缓衰老啊，延缓认知衰老，还有的话呢就是对降低某些癌症发病风险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呢目前可以客观的说啊，缺乏大样本的这种研究，所以说目前啊喝茶比较确凿的证据是能够啊保护心脑血管，哎，起到很好的这样的获益。其实我平时喝茶呀也不讲究，我也不会喝茶，就拿个大杯子啊，一个绿茶放进去一冲一泡，然后一杯一杯的这样的喝。那很多人喝茶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其实茶叶无论是绿茶、红茶、普洱茶，哎，只要是坚持喝都是能够带来一定获益的，但是因人而异，没有说哪种茶叶更好。绿茶当中它没有经过发酵，茶多酚比较多，所以说它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的作用是最强的。但是有些人喝绿茶胃受不了，那就可以白茶呀、红茶呀，这其中经过发酵以后啊，它对胃的刺激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还有的人呢喜欢喝普洱茶，也有研究发现普洱茶可能会对脂代谢、脂肪代谢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说啊因人而异啊，这些茶呢都能够带来一定的健康获益。最后呢也强调一下，喝茶呢有几个注意的事项。那第一点呢就是尽量不要太烫，那烫了以后啊会增加食管癌的发病风险啊，所以说啊最后你喝进嘴的这个温度尽量不超过65度，那50度到60度之间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温度。第二点，喝茶要注意时间啊，比如说呢你饭后1个小时之内尽量就不喝，也不要空腹喝，空腹喝呢有的人胃受不了啊，那么饭后立刻喝茶影响铁和钙的一些吸收。第三点需要强调的是浓度不要过浓，茶叶当中它的咖啡因含量肯定不如咖啡，但是你太浓也会引起心悸啊，引起失眠啊，那这些影响。最后一点呢就是坚持喝，那健康获益呢才会更大。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呢其实都可以把你爱的奶茶呀换成这个茶，哪怕你不喝绿茶、红茶、普洱都是可以的。
2: 是啊，小伙伴们，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去，我觉得买过了之后呢时不时的今天去换这个茶喝，明天换另外一种茶喝，都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那继续来关注。那其实呢夏天到呢，对于很多食材我们就做饭做菜的时候呢需要去进行处理，但是有时候你处理错了那就是隐形的杀手。
2: 嗯，是啊，我们来听听看。
3: 警惕食源性疾病，这几种常见食材处理不对就可能变成隐形杀手。四季豆也叫菜豆，如果没有烧熟煮透，食用后可能引发头疼、呕吐等胃肠道不适反应，务必彻底煮熟。银耳和木耳泡发完成后需尽快食用，切忌长时间存放，否则会滋生大量致病菌，极易引发严重食物中毒。新鲜黄花菜食用前需先去掉中间的花蕊，提前焯水处理，经过充分烹饪熟透后才能食用。如果没有熟透，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肝肾功能。日常建议优先选择干黄花菜。豆浆，家庭煮豆浆时需注意假黑现象，豆浆看起来已经烧开煮透，实则并未完全熟透，如果没有彻底煮熟，所含的皂苷等有害物质会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中毒反应。看到豆浆沸腾后应再多加热几分钟，保证彻底烧熟煮透。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啊是有关于这些蔬菜对不对啊，一定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
1: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夏天一些水果，其实对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说还是非常的养颜的。
2: 哇，就喜欢听哈，养颜。

0: 甜，然后又好吃，哎，那咱可以多吃一些哦。
1: 樱桃具有温热的性质，能够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的作用。因为樱桃不养气血、益脾气，令人面色好、舒畅情志，所以呢，它又被称作美容果。
2: 夏季我们适量的吃一些樱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首先，樱桃有补血养颜的功效，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铁。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然后樱桃花色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二个，樱桃呢是具有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因为樱桃中含有钾，钾是能够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能够降血压。第三个就是能够保护视力这一块，因为樱桃中含有维生素 A。第四个呢就是能够促进消化，因为樱桃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樱桃中的有机酸的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促进我们的消化作用。
3: 记得加关注哦。
0: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有关于这个樱桃，它呢能够起到一个补心气、养心血、温暖心阳的一个作用。那小伙伴们咱可以吃起来，而且我觉得樱桃真的是看上去就有食欲哈。
4: 是的，那关注的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我一定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时间了。
1: 是的，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本站是时尚营，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也是跟朋友们说了啊，有关于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推荐 DIY 一些美食。那么如果说你也有拿手的好菜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订阅号
1: 停晨950，在后台呢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也可以把你做饭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拍成一个视频的模式呢一起发给我们哦。
0: 或者是音频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道美味吧，就是这个美味怎么形容呢？
1: 就是我觉得啊，这道美味它看上去是比较高大上的，如果端上桌的话，而且呢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0: 很精致。
1: 对，
0: 一看呢就是非常用心的在去做菜，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会比较喜欢吃。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发朋友圈，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啊。简单啊？
1: 不简单吗？
0: 这个简单吗？
1: 就食材去菜场买一下的，回来你给它卷一下的不就行了吗？
0: 你看你看啊，不仅是非常的精致，看上去高大上，最重要的是还简单。
1: 对呀，
0: 那究竟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呢？
1: 叫做法式蓝带芝士鸡排，
0: 听听看啊。
3: 今天在市场上买的鸡胸肉都是爱你的形状，鸡胸一分为二，比较精华的 tenderloin。 蓝带在法文里是指手艺高明的人，但这道经典家常菜其实简单的要命，相信你也可以随手抓个工具给鸡肉放松放松。一点点盐和胡椒码味，传统会用孔泰芝士，当然用普通芝士片也可以替代。再来一些火腿片，边卷边收，包寿司的感觉。最后用保鲜膜给鸡肉定型，放在冰箱冷藏30分钟，效果更佳。

0: 很大的肌肉展，像不像一根巨型火腿肠？还是经典的残酷隔壁小孩三件套：面粉、鸡蛋液、面包糠。放进空气炸锅，180度，20到25分钟。这期间，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法式芝士白酱。
1: 这种油面糊是西餐的增稠剂，沿海香港一带和国宴菜品招待外宾也会用到这一步。最后下入牛奶和芝士，收至粘稠有厚度，奶香奶香的白酱就 OK 了。
0: 时间到了，好好的鸡肉卷酥脆爆浆，切好后直接装盘，淋上浓郁的白酱，撒上一些欧芹点缀。
1: 火腿和芝士让鸡胸肉吃起来不会那么干柴，奶香的酱汁也给鸡排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风味，
0: 三重口感的碰撞简直太完美了。
2: 哎，你有心动吗？
3: 有心动啊，而且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你看啊，鸡胸肉菜，如果你想买这种整的鸡胸肉片的话，在菜场就有卖。如果你就是觉得哎，我不用整的，我就这么半个半块的那种，超市就有卖，是不是？芝士片呢，你也在超市买就可以了，包括火腿片啊，都非常非常方便。
2: 那个酱呢？那个酱的话，就是好解决的吗？
3: 酱你不会熬的话，你用番茄酱不着吗？
2: 哎，或者好聪明哦，
3: 对不对？替换一下不是更 OK 省事吗？
2: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直接去买那个芝士酱、番茄酱，对吧？
3: 对呀、啊，就是成品的酱，现在在超市里面买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呀、啊。
2: 哦吼，好聪明哦！咱们还可以这样自己在家里面去 DIY 一道美味啊。那刚也是说到了好吃的这个鸡肉，说完了鸡肉之后呢，我们来吃一吃这个牛腩吧。
3: 其实牛腩一般我们在家的话，基本都是会像牛腩炖这个西红柿儿，是不是？或者是呢，直接是红烧，或者是跟土豆在一起炖。但是今天我们不让它变成一道菜，今天我们干嘛呢？把它变成一份饭，
2: 有饭又有菜。
3: 对，
2: 越吃越香啊。
3: 对，而且这一份饭我告诉你哦，一碗绝对是不够的。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怎么做呢。
4: 牛腩焖饭。牛腩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花雕料酒去腥，开锅呢给它撇撇沫子，泡好以后捞出来呢，把水给它控一控。热锅凉油，放入葱姜，放入水发香菇的丁，给它炒香，放入牛腩块。这个焖饭呢，好吃的关键呢，一定要放入这个蜜制鲜的蚝油，里面是加了金银花、菊花和甘草的，这要稍稍多一些。它本草炒蜜制提味增鲜，炒匀以后再放入味道美的炒菜香生抽，给它一烹，出来它的此香味，加入开水，这个里面的调味呢，再来给它放入一点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开锅以后给它放入高压锅，先给它压制20分钟。土豆呢给它切成丁，胡萝卜切成丁，东北大米呢给它淘洗一遍，把胡萝卜和土豆丁放在里面。那高压锅压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把这里面的葱姜给它剪出来，把压好的牛腩加汤放入里面，这一焖之后饭老香了。再放入电饭煲，饭呢焖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不，撒上一把葱花，然后就给它拌匀，这连菜再肉再饭啥都有，这我自己就能吃5碗。
5: 蚝油是当今烹饪经常用的一种调料，它的用途很广泛，可以在凉拌菜、热菜，做一些烧煮的菜肴啊、焖烤的菜肴都可以做蚝油。蚝油呢，在菜肴当中主要的起到增鲜增香的作用，并且呢，对于菜肴的颜色能起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辅助作用。
2: 所以啊，大家伙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干嘛，就是你晚上提前把这个牛肉给它牛腩给它焖好，第二天呢你再给它取出来，然后再做这个焖饭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3: 是的，而且呢你不光可以用牛肉啊，如果你把牛肉换成排骨呢也是可以的，就是同样的做法，只不过呢一个是牛肉，一个是排骨。
2: 好，这样非常美味的蚝油牛腩啊，这个煲拌饭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鲈鱼吧。就是这个，你听到鲈鱼，你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有营养哎，
3: 而且好吃哎，那个肉跟蒜瓣那样的嘞，勤政出来，哇，一个人能吃掉一条哎。
2: 是哈，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去吃酒席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个鲈鱼，可是呢，哪家饭店的这个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清蒸。
3: 是的，而且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菜场买过鲈鱼，就他有时候说有叫海鲈鱼，还有淡水鲈鱼，那其实这两个鲈鱼应该长得差不多，我感觉。
2: 那他们就是会不会海鲈鱼更好吃一点？
3: 有可能。
2: 开个玩笑哈，那不太清楚，我们来听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哈。
6: 你得先分清楚它是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啊？海鲈鱼算是本土鱼， 淡水鲈鱼呢算是外来鱼种，这两者都能养殖啊，摆一块你很容易能看出来。海鲈鱼它是修长的，颜色偏浅偏白，鱼背上有黑色的斑点。淡水鲈鱼啊长得短，颜色偏黄偏绿，身上没有斑点。有人觉得啊，海鲈鱼是海鱼，可能更好吃一点，这个因人而异啊。你看市场上现在很多那个淡水鲈鱼啊比海鲈鱼还要贵一点。从我个人的口感来说哈，如果你在海边正好能吃到这个现捕的海鲈鱼的话，那甭客气就选它。但是它如果不是现活的，比如说你在北方很多超市里头见到的那个海鲈鱼哈，都是冰冻的，这个时候听我的啊，毫不犹豫的要选淡水鲈鱼。因为你会发现冰冻的海鲈鱼更腥，肉质发柴，它更适合烤。而淡水鲈鱼呢，你会觉得哎，口感挺嫩啊，充满弹性，你怎么做都行。有很多爱钓鱼的啊，在江上头哎，钓上来一看，这鱼背上也有斑点，其实呢这个也是海鲈鱼。这个海鲈鱼啊，就咸水淡水它都能活，就在特殊时期啊，就这些海鲈鱼没事也从海里头到淡水里头哎溜达溜达。所以范仲淹说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这说的呢就应该是到江里头溜达的海鲈鱼。
2: 嗯，所以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淡水鱼和海鲈鱼的这个区别了吧？
3: 所以呢下次去菜场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哎，我们到底是买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呢？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什么的呢？
1: 去哪里玩的时候啊。
0: 是啊，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好，玩乐反斗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哪里溜达呢？
1: 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适合端午节假期去的一些地方。
0: 那么端午假期呢只有三天啊，去太远时间不够，去太热门又难免人挤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样有人文也有风景，能够看山湖海河，也能够感受到节日的气氛。那有一些风景呢甚至是只属于这个城市的啊。
1: 是的，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广东的佛山啊。
0: 为什么推荐这里呢？因为端午最有节日位的城市之一。那在很多地方啊，赛龙舟是一场节日活动，但在佛山龙舟呢就更像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大事儿。尤其呢到了端午前后啊，这个河涌密布的水乡之间，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岸边呢就围满了观众，气氛呢堪比春节，非常的热闹啊。
1: 是的，那佛山最出圈的呢就是龙舟赛啊。因为呢河道狭窄，弯多水急，龙舟呢不仅要拼速度，还得拼技术。急转弯，那贴岸漂移，瞬间刹停，一套动作下来啊，被网友称作是水上 F1。 短短的几十米河道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比赛还没开始，岸边的早已是站得密密麻麻了。
0: 这个佛山龙舟最特别的地方呢并不只是刺激啊。那么在当地，龙舟背后呢连着的是村落关系与节庆传统，从起龙彩青还有点睛到各村的互动进度，再到最后热热闹闹的一顿龙船饭，很多村子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仪式感。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听完之后好想冲过去啊。
1: 对，那其实呢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就是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去到这些地方，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个端午的民俗活动。
0: 是啊，那看完龙舟呢咱们还可以顺路去一趟顺德。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呢几乎是很多人专程去广东的一个理由了。这里呢就讲究一个鲜字啊，鱼要够鲜，鸡呢要有鸡味儿，火候呢不能过。无论呢是一份鱼身啊，还是一锅的桑拿鱼，还是早餐的一碗生滚粥，都能够让人迅速理解一句老话，食在广州，厨出凤城。
1: 是的，那白天呢去河边看一场热血沸腾的龙舟赛，晚上呢找一家顺德馆子慢慢吃饭，这样的端午呢可能比单纯的去看景区会觉得更有意思。
0: 想冲想冲啊，太想冲了哈。再来到这里，浙江的宁波。宁波呢很适合端午这样的短假，既能够看湖也能够看海，还不会像热门城市那样拥挤。其实说实在的，我在想宁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 宁波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汤圆。
0: 是啊，
1: 还有年糕。
0: 对，非常的好吃啊。但其实在这里最推荐去的是什么呢？东钱湖啊，它是浙江第一大天然淡水湖，面积呢约为杭州西湖的3.5倍。郭沫若呢曾评价他说，西子风韵，太湖气品破。那么岸湖岸线绵长，青山环抱，骑行或者是漫步湖边都格外的舒服啊。
1: 那东钱湖最特别的呢是一种隐秘感啊。那古村石桥渔火散落在湖边，如果赶上阴雨天气呢，湖面烟雾弥漫，也更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作宁波人的精神后花园。
0: 是啊，那如果呢打算多待一晚，宁波前湾新区新开的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这个主题酒店也是值得一住的啊。
1: 另外呢看完湖景再去宁波看海，位于宁波市的象山县三面环海，拥有近千 公里的海岸线，沿着滨海公路一路向前，一边是山，一边是海，海风里啊都裹着咸味扑面而来。
0: 而石浦古城尤其值得一逛，清晨渔船归向，市场里鱼鲜堆满了竹筐，街边呢晾晒着鱼竿，满是海边生活的气息。
1: 嗯，
0: 而且呢，宁波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
1: 对
0: 啊，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咱们还可以去一趟藏在三门湾深处的山鳌岛哈。那这里呢，最震撼的不是沙滩，而是海上石林，成片灰白色山石。这个火山岩柱呢，从山坡一路延伸入海，像呢被时间所凝固的石瀑，荒凉又壮阔。
1: 是的，那如果呢端午假期你想出去玩的话呢，不妨呢去刚刚我们推荐的地方。
0: 嗯，是啊，好，看到时间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周五了，在这里提前祝各位拥有一个愉快的
1: 周末
0: 时光。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拜拜，
1: 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那些与季节有关的歌，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温岚，夏天的风。

这首歌是温岚与弟弟第一次合音的一首歌曲，当时弟弟正好学校放假，陪他去录音，碰巧专辑需要男生合唱，弟弟又十分喜欢唱歌，因此温岚拉着弟弟进了录音室。

歌曲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冬天》。2007年的冬天，陈楚生孤独的生活在北京，偶有所感，用一把吉他创作出了这首歌曲。歌曲的编曲采用弦乐和钢琴，希望把情绪推到顶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的歌单从夏天的风听起，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秋意浓》。

姚二龙在《秋意浓》中写下，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表达了恋人在面对离别时的痛楚。男方对于要离开女方身边感到非常的担忧，而进一步为更多的歌迷而熟悉，并延伸出齐豫、李克勤、林峰、泳儿等多位歌手的翻唱版本。

歌曲来自许嵩，《清明雨上》也是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中国风歌曲，收录于许嵩发行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自定义》当中。在该曲中，许嵩运用了他对于古诗词的了解和能力，这首歌也吸收了很多朋友的意见，然后经过反复的斟酌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韩雪的《飘雪》，也是专辑中的第一首录制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围绕着韩雪的名字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词的意境感同身受，演唱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些与四季有关的歌，每一首歌都可以串联起四季，让我们一起感受四季的变化与美好。每一个季节都有着不同的景象，就如同每一秒天上的云都在变化。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四季美好，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喜欢你陪着我一起疯狂冒险，从北极到
1: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2: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1: 我是倩倩。
2: 我跟你说外面丢小雨了
1: 啊，下雨了。
2: 对，

0: 放松了一下，星期一不是喝了奶茶吗？然后今天也喝了奶茶，喝的我肚疼，我又也特别渴，一杯喝下去之后，因为空调开始低，但是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我跟你讲，我有一点雾躁，原因就是因为外面气压很低。
1: 对，今天外面有一种闷闷的感觉啊，就是感觉有一点要下雨的征兆了。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果然这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啊，也是今天到明天白天多云，像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温度30度。
0: 是的，预计14日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雨，这是来自滁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现在天气预报是可以信的，真的。
1: 真的，你出门之前关注好天气情况，特别是想要洗车的那些小伙伴们，你这个车可以暂时，今天啊，可以暂时不要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以往提到一些就是交警啊、警察之类的，大家都对他们的形象有点严肃啊。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湖北襄阳一位交警就走进了公众视野，
0: 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他在就是说他在什么什么什么。
1: 他的执法靠的是唠嗑，他用家常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心里。有人说他是最会唠嗑的这个交警啊，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心里暖暖的，
0: 暖暖的，很贴心。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湖北襄阳一位普通交警再次走进了公众视野，他叫曾怀庆，今年43岁。曾怀庆执法靠的是唠嗑，用拉家常的方式把交通安全意识聊进人心里。有人说他是最唠叨的交警，也有人说这样的执法让人心里暖暖的。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他。
3: 你好，美女，停下来打电话好不好？有头盔吗？戴头盔了没有？姐，准备在这儿卖草莓呢。
4: 等会儿了。
3: 你这都站到道上了，看到没有？来来，慢点慢点，安全第一嘛。
5: 在襄阳街头，很多人总是还没有看到曾怀庆的身影，就先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开罚单，而是像邻居一样，笑着用一句句唠叨给骑行者讲解安全知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碎碎念，他说：“你态度变了，效果也跟着变了。”
6: 可能我会打个招呼，我喊个大姐大哥，或者是我是说一些俏皮话之类的。当他回头看到是警察的时候，他没有那么慌，没有那么就是那种本能的，有时候可能遇到警察怕自己错了会被处罚什么的那种感觉。
5: 这种温情的唠嗑并非刻意表演，曾怀庆骨子里就是一个看不得别人冒险的人。一次深夜巡逻，曾怀庆远远看见一个卖烤鸭的摊贩骑着三轮车没戴头盔，他没有立即上前纠正，而是与这个大哥并肩骑行，像老熟人一样唠起家常。
7: 今天生意咋样？
8: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3: 才卖40多，一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8: 是。
3: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8: 谢谢。
3: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我给你送个头盔。咱们都是很辛苦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能违章，知道吧？以后我们在那个三车停放处，或者是站在那个台子上摆，不要占用道路，好吧？
8: 好。
3: 然后一定要戴个头盔。
8: 谢谢。
5: 12年的一线交警生涯，曾怀庆见过太多因为一次懒得戴头盔，一次就逆行一小段而酿成的无法挽回的悲剧。
7: 定下心思。
5: 他说，每次看到有人违章，心里就一紧。
7: 他来过河，哎，好好好，走进一根道过河，哎，你莫转点儿，你从一根道过河啊。
3: 哎，你比方说我们遇到的没有戴头盔的，或者是头盔佩戴不规范的，然后还有一些逆行的，还有一些没有按规定车道通行的行人，他们没有注意安全走到机动车道的，这些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忍不住会上去说两句。
7: 态度特别好。
5: 曾怀庆的碎碎念并非千篇一律，面对不同人群，他会调整自己的语气和方式，对孩子声音轻柔，对阿姨语气温和，循序渐进，碰到年轻小伙子他又会直来直去，干脆利落。这种因人而异的沟通方式让他在执法中事半功倍。
6: 不需要什么话说，你就要真诚一点。他比你岁数大，你叫生姐；他比你岁数小，你喊声美女，喊声帅哥。一句话，一个称呼，这个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7: 不要害怕。
5: 一天晚上，曾怀庆看到一名刚下晚自习的高中女生独自骑着电动车回家。正在巡逻的曾怀庆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

0: 温柔地提醒她戴上头盔。她发现女孩的头盔已经损坏，卡扣无法系紧，便将她叫到路边送了一个新头盔。
1: 就不要再用了，好不好？
2: 叔叔你真好。
1: 叔叔真好。没有没有，我是看到你太不容易了，孩子们太不容易了。
0: 曾怀庆的碎碎念式执法不仅温暖了襄阳街头，也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3: 我觉得这种执法方式吧，大家还是挺能接受的，各种让人产生那种安全意识啊。
0: 当然也有人不理解，花五分钟唠叨不如花一分钟开罚单来得高效，但在曾怀庆看来，劝导和处罚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执法手段。
4: 不管是劝也好，是罚也好，都是必要存在的，其实都是想你好，希望你安全平安，希望道路通畅。
0: 网络上也有人质疑，认为柔性执法可能导致违法者屡教不改。曾怀庆坦言，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他的底线始终是法律，遇到严重违法或屡教不改者，他同样会严肃处理。柔性执法不等于只柔不罚，执法的本质从未改变。
4: 尝试过所有的方法以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效的，对我来讲，我的心里最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不会觉得累，对吧？因为你对他就轻声细语的，他不会对你就是就一定去声音堵塞。
5: 如果违章了、违法了，曾警官给你一个笑容，我肯定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也是给他一个肯定。
0: 面对自己的走红，曾怀庆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碎碎念，从特警转岗到交警，天天和老百姓打交道，他也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
4: 唠嗑它只是形式，最终落实我唠嗑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违法，是采用一种跟大家拉近距离再说执法具体问题的这种方式。你真心的对别人，别人会真心的回馈给你。
6: 其实说到交警还真挺辛苦的，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亲眼就3点多一点，3点半左右吧，就在我们单位前面一点点在查酒驾。你说这个点烈日炎炎的，
7: 这个点查酒驾那确实是针对那些存在侥幸心理中午喝酒还开车的，心想下午肯定不会有人查酒驾哎，结果我真的遇到过下午3点在家门口查酒驾的。但我当时我看那个交警的时候说啊，3点钟查酒驾，其实他们挺辛苦的。有些时候，不瞒大家啊，我有些时候跟朋友会喝一点点小8+1，然后回去时候有点晚了，大概12点多钟，也还是有交警在查酒驾，他们非常辛苦。我有一位交警的小伙伴，他就是查酒驾，我经常能够在那个天长路看到他，有的时候看到他打个招呼说：“警官辛苦了。”他朝我笑一笑，真的。你看这个交警他的执法方式就像是很暖心，你有如果有些时候你看到交警在查头盔，但是他对你说一句哎美女你今天没有戴头盔啊就是说什么，就非常的亲切吧。
6: 是的，说话也很俏皮，有没有，对吧？
7: 对，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感觉哎好像就是很亲切啊，那下次肯定会戴头盔了。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从小的话你可能最惧怕的人是老师，老师给人的感觉非常的严厉，但突然有一天老师他就很亲切的就是对你说啊，这个该怎么怎么样啊，你最近学习上有一点什么问题，或者是夸你进步了，你都会觉得哇，你能记好长时间，我说这个老师天哪好好，他上课我一定不睡觉。
6: 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小时候嗓子就特别特别哑，就是音乐课老师讲我这个蚊香，他说你嗓子哑说不定以后还有其他的用途了。我那个时候是家里面人点蚊香熏的。
7: 对，熏的有些时候把嗓子熏的有点沙哑的那种。
6: 我确实是有点哑嗓，但那个老师的方式就鼓励的方式确实很能打动我。
7: 很治愈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车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曾经风靡一时吧，叫起风了，现在外面不知道有没有起风了啊。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北京密云的李女士年近七旬了，在一家养生馆花费了70万元做理疗。
1: 医生就称这个病要治不好，要钱有什么用呢？
0: 要求李女士当掉金镯子继续治疗。
1: 北京警方接到报警之后，通过蹲守发现该养生馆每天有不少老年人进出，随即成立了专案组。
0: 经过调查呢，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
1: 像在北京的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
0: 这也是一个骗局啊！警方介绍，报案人李女士第一次接触该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的足疗体验券开始的。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并且筛选感情孤独啊、有经济实力的老年人下手。
1: 是的，养生馆一方面请来所谓的专家来诊断，告诉老年人体内有毒素，另一方面为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所谓的排毒效果，理疗馆还在细肠液中掺入
0: 老车。
1: 我的妈呀，
0: 黑心啊，让老人们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的毒素。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到100多人，涉案金额达上1000万元。
2: 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3: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2: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3: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2: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3: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2: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4: 不是咱们在
5: 啊
4: 一层拐弯这儿、
5: 啊、
4: 咱别上、
5: 啊、对对对，要不要藏你们两侧
4: 啊，叫什么
5: 叫什么叫什么名
4: 上红红
5: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
4: 什么
5: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2: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6: 采访中，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
2: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3: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2: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3: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 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2: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3: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7: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2: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3: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
0: 老年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有一些老人啊，他很排斥去医院，因为他觉得就是去医院肯定会查出什么来，到时候又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所以就不喜欢去医院，就去这些养生馆。而这些养生馆然后就对你下降头，就是各种各样的说，特别是刚刚在这个案例里面说到了，说在你的这个排出来的这个东西里面加入老抽，加老抽它可不就颜色深了吗，对吧？
1: 对，
0: 很多老年人啊，他就误以为是排出的是黑色液体，他们愿意花大量的金钱去换得一个身体健康，在他们眼里健康就是最重要的，也正是这一点被很多的诈骗分子盯上了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离车停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的套路裹挟了。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你去关注一些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领到，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49.8元。
1: 是的，广西的李女士李医生告诉记者，她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来听一听。
8: 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生活中很多车主却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那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看组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9: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10: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11: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0: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1: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1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9: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2: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9: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3: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 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4: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3: 对。
14: 然后您就同意了？
13: 那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4: 哎，那这个49.8

0: 他扣的是什么钱？
1: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3: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4: 本来扫码缴费是一件非常便利的事儿，能够让你一到闸机口就能够抬杆出去。但是呢，因为弹出了很多的广告小弹窗，让你一次一次的，就是觉得这东西挺闹心的啊，就觉得特别麻烦了，还不如到门口直接给那个门口的那个工作人员扫码缴费呢啊。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种广告弹窗啊，你就一不小心就点一下，不知道这种东西以后能不能出一条规定给它禁止啊，真挺烦人。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城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来。近日有报道称啊，浙江一年轻男子戒掉可乐，近半年每日大量饮用纯果汁，体重骤降的同时却突发急症入院。
4: 是的，被诊断为糖尿病，叫做酮症酸中毒吗？
3: 纯果汁为何升糖快呢？营养专家介绍，完整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吸收，稳定血糖。榨汁榨到了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之后呢，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的方式哦。
5: 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属于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之一，那么这也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危急的情况。那么这位患者他大概率是长期暴露于一个高血糖的水平，那么在一些应激因素，像我们常见的发热、腹泻这样的诱因之下，他可能会并发这样的酮症，进而导致酸中毒，一种很急症的一种临床表现。
6: 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鲜榨果汁呢取自天然鲜果，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呢还好吸收，很多家庭也常自制饮用。那么这样的吃法真的健康吗？
7: 专家提醒，完整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的吸收，稳定血糖，而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
8: 专家表示，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等量纯果汁与碳酸饮料含糖量接近，部分果汁甚至更高。
5: 我们这里有一个概念叫游离糖，本质上就是我们食物中原本就含有但是被快速释放出来的这个糖。其实本来膳食纤维是对它一个很好的缓冲，能够让它减缓吸收，其实就是剥离了这样的一个延缓吸收的缓冲剂。因为现在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含糖量略有差别，但是其实500毫升的果汁它们里面的含糖量大约呢就是在50克左右，我们的碳酸饮料大约500毫升也是50克的糖，因此它并不是真的更健康了。
8: 榨汁榨掉的是有益的膳食纤维，最终留下来的就是一杯糖水。游离糖进入人体后吸收速度极快，血糖会像坐火箭一样瞬间飙升，给胰岛功能带来巨大负担。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在经过榨汁后也会造成氧化和损耗，营养价值大大下降。
5: 那我们在榨汁的过程，它其实是消耗掉了我们的膳食纤维，我们其实希望摄入更多的一些维生素这类的物质，它是非常容易氧化的，那么在反复的研磨呀或暴露于空气中，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势必是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保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一些食物去精细化的摄入。
3: 所以说你喝一些鲜榨果汁并不是说就会怎么样减肥啊怎么样。鲜榨果汁里面含糖量是非常高的啊，尤其是西瓜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含糖分比较高甜甜的那种水果啊。所以很多小伙伴说，哎呦喝个果汁，说减肥什么的，其实它的糖分很高。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去摄入水果里面的营养啊，直接吃是最好的，不用榨成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其实马上这个端午节快要到了啊，进入6月份以来呢，黑龙江凭借凉爽艺人，因为黑龙江在 那种北面嘛，对吧？气候以及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4: 是的，避暑旅游持续升温。最近几天，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度左右，全国各地游客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美地标，在大兴安岭山林间尽享清凉的夏日时光。
3: 在齐齐哈尔市，传统的酷木乐节在草原上火热起幕，夜间特色活动精彩绽放，草原篝火晚会、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量暴涨，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店铺夜间客流量比往日翻了好几倍。
4: 是的，绚丽的夜间场景既丰富了节庆的这个叫做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也点亮了草原夜间监禁哦。
9: 进入六月份以来，黑龙江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旅游持续升温。
7: 最近几天，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全国各地游客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山林间尽享清凉的夏日时光。
10: 山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最北端，让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
7: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更新的乡村文旅业态为游客带来了新体验。
11: 六月份的订房量持续增长，七月份基本上89成吧。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
7: 近日，在齐齐哈尔市，传统的酷木乐节在草原上火热起幕，夜间特色活动精彩绽放，草原篝火晚会、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
11: 草原音乐会特别震撼，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一起合唱，感觉超级欢快。
12: 刚才生意还挺好的，这帮客人都提前预定，尤其就周六周日的时候，都订得更快啊，都挺愿意来玩的。
7: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绚丽的夜间场景既丰富了节庆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也点亮了草原夜间经济。
3: 是的，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啊，去一些比较清凉的地方旅行避暑，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舒适啊。因为像特别热的天呢，你要去到什么20多度的这样一种城市小城的话，你就觉得非常的舒服，比那些大城市人挤人排队要轻松自在的多。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可以去哪玩呢？之前我看到这个朋友圈有个小伙伴在问啊，端午你们都去哪里玩？既不想在家躺着，但是呢又想出去玩一玩，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有些时候你即使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去做一做攻略啊，去一些比较冷门的。像小红书上跟着小红书去旅游，跟着自媒体去旅游啊，
4: 省得小红书上看一看。
3: 很多博主会分享一些有关于周边啊、县市一些宝藏的小众景点，但是有些其实我会觉得啊，小众景点如果那条帖子它火了的话，它也不是一个小众景点，还是要看你自己去摸索。那有些时候你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小景点，其实它就非常的合适，放松放松心情啊，也是一个专属于你的，你跟它有缘吧，可能说这个地方你发现了它。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
1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时间来到了18:00之后，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昨天我俩在路上走的时候还发现，哦，现在小龙虾便宜了嘛，下那个降价了嘛。这最近小龙虾的价格真的是跌麻了啊！目前当地市场上的小龙虾已经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产的小龙虾增多了，货源充足，价格也大幅回落。
1: 是的，小龙虾呢，它的价格了解到的中青规格的小龙虾批发价$12，大青规格的小龙虾$16，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的价格相比，降幅超过50%。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小龙虾的产量明显高于往年。各个产地到货量增加之后，货源充足，价格就会逐步下降。浙江本地的小龙虾一直在持续供应，货量相对充足哦。
2: 进入6月，湖北潜江小龙虾供货量逐渐减少。记者在浙江杭州走访时发现，目前当地市场上的小龙虾已经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产的小龙虾增多，货源充足，价格也大幅回落。不少消费者直呼实现了小龙虾自由。
3: 记者来到杭州一家水产品批发市场，虽然是午休时间，依然有采购商和市民前来问询和拉货。
4: 今年中青大青的平均价格刚上市的时候要比去年大概便宜要10块钱左右一斤啊，今年刚上市的价格中青差不多也就25块钱左右，大青差不多35块钱左右。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12，大青规格小龙虾$16，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时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50%。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小龙虾的产量明显高于往年。
5: 各个产地的这个到货量啊，货源充足之后啊，它的这个价格呢，就会逐步的往下掉。浙江本地的小龙虾的话，一直在持续在供应，而且这个货量呢，相对比较充足。
3: 随后，记者来到杭州红枫综合市场，卖小龙虾的摊位随处可见，不少市民正在选购小龙虾。
6: 这次买了5斤，那我买的多不是比较划算吗？然后家里都爱吃。
3: 商户告诉记者，他摊位上的小龙虾产自浙江本地，中青规格的小龙虾每斤的价格在13元左右。无论是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是今年刚上市时，价格都下降了不少。
7: 现在就薄利多销，平时嘛就1000把斤，1000多斤，礼拜六、礼拜天的话1、2000斤左右。
3: 小龙虾价格的下降，也让一些餐饮企业看到商机，他们推出了多款小龙虾低价促销套餐，深受市民欢迎。
8: 因为今年的小龙虾的这个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嘛，进货的价格比较低嘛，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小龙虾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高一天也能卖到7、8百斤。
0: 小龙虾价格回落，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小龙虾的人来说啊，是一个好事。

0: 顺势诱导他下载多款陌生软件，进入股票推荐直播间，并添加助教的联系方式对接盈亏情况。几番操作，王先生对这支专业团队不禁信了几分。
1: 虽然建立了初步信任，但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了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赚了老师的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
0: 此时越来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的贪念战胜了理智。
2: 王先生接到一通外地的陌生来电，对方打出专业荐股的幌子，让本就热衷炒股的王先生很快来了兴致。诈骗分子顺势诱导他下载多款陌生软件，进入股票推荐直播间，并添加助教联系方式对接盈亏情况。几番操作下来，王先生对这支专业团队不禁信了几分。
3: 我听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又有直播又有软件的，有就下了一个聊天软件，上面我可以看分析股票的直播，我听听直播，感觉讲的蛮专业的，有点相信的。
2: 虽然建立了初步信任，但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
4: 他就是推荐股票给这个受害人，让受害人你自己去看着买。啊，那么受害人用他自己平时使用的这个投资股票的软件去购买的，他确实发现了挣得多点，但是亏的部分呢，他亏了10000多块钱。那个诈骗分子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3: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推荐刚上市的新股，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点被洗脑进去了。
2: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此时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的贪念战胜了理智。
5: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6: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2: 就在这时，诈骗分子放出了新股上市的所谓内幕消息。
4: 诈骗分子又跟受害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那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那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2: 放下戒备的王先生唯恐错失这波报复良机，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余万元。多笔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与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一刻，王先生在民警的分析下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诈骗。
3: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给就提不出来。
2: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200余万元，王先生事后怎样也无法相信自己为何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便做出了巨额投资的决定。
5: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直接激活了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那种本能和动机，所以呢他会趋之若鹜。
2: 同样相信诈骗分子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

0: 上套的是社交群里大家都在发财的群托。
1: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这个人挺正能量的，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产品，他说就是跟美国的比特币一样，他说都是正规的，正规的渠道。投的就是那个数额也是比较小的，是3000，然后一个星期之内，然后是能够赚300多块钱。
0: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她所投资的是正规的虚拟币，诈骗分子为李女士营造了大家都在赚钱的火热场景。在群里几乎所有人都赚了大钱，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几万几十万的收益似乎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李女士觉得这样的发财机会别人都抓住了，她也得跟上大部队赶紧抓住。
1: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做，所以说就慢慢的相信了，就到最后他又给我推荐了几笔大的，然后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投了两个75,500的。
0: 抱着一个星期就可以获利万元的希望，李女士前后共投注了28万元，然而预期的获利却落空了。
1: 突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0: 前一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惊觉，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群托，他们全员演戏，分工配合，层层诱导。一个群里往往90%以上都是托，只有1到2个真人受害者。
2: 两种这个心理学原理可以解释它，一种叫做自我认同，一群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要融入这一群人之中啊，对吧？我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为了融入，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集体的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价值观，自我欺骗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叫自我认同。还有种就是纯粹的从众，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没有信息，我不安全，然后我对世界没有掌控，他们都这样干，我也这样干，法不责众，我也跟他们一起干吧。
3: 无论是荐股项目还是虚拟币投资，骗子都是抓住了人们追求暴利的贪心来行骗的。而不听、不兴、不贪恋，正是破解稳赚不赔、一夜暴富这一类投资骗局的关键，也是防范刷单返利骗局的核心。刷单返利骗局呢，也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案件了。下面来看黑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被害人吴先生就是栽在了能轻松兼职赚钱的贪念中。
0: 2026年初，黑龙江的吴先生在家用手机在某 APP 浏览短视频，一条兼职广告弹出，引起了他的兴趣。
4: 弹出来有一个那么个广告，说是啥呢？能做兼职。完了兼职以后呢，这个做这个什么点赞任务啊，或者是这个有啥叫有声朗读，像是这种任务，然后你做完了能挣钱儿。客服呢，最开始说你给你加一个公众号吧，加上公众号，咱们在公众号里给你们排任务。完了我就上这个下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一看呢，他给我发的啥任务，什么点赞呢，这是个有声朗读啊，完了这些小任务，完了我就做。
0: 起初吴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几单任务，客服果然给他支付了报酬，吴先生也顺利提现成功。
4: 做完以后，哎，你别说，他真给我钱儿。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儿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0: 办案民警介绍，被害人之所以会对兼职诈骗深信不疑，就是源于第一单佣金成功提现到账。
2: 被害人在第一次完成口播之后，获得了一些200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返利，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导，再投入。
0: 吴先生觉得这个兼职稳定，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便想做大。此时，客服人员也贴心地提示吴先生，想挣大钱就得升级。
5: 升级，你升吧。越来越深，升完给你自己钱升没了，估计还得贷款。 这各种各样的。你说你一个资深股民，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人教你炒股感兴趣？你为什么会相信他？这种诈骗的套路啊，这对于这种炒股人士来说哈、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些。炒股这种东西怎么讲呢？玄学吧。怎么你得去了解很多的国际局势啊、金融啊各个方面，了解国际新闻。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一点门道的啊。大家就陌生人的话，可以说是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一个陌生人，他凭啥带你赚钱呢？好，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

氏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有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

0: 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四百五十八。

0: 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4: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5: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8: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1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

0: 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2: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

0: 85%。
1: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

0: 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4: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 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0

0: 2024年五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3: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0: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走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11日，市委书记吴进赴南桥区全椒县滁州经开区中心苏滁高新区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和民生实事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牢生态环保底线，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龚志平、马友山、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查看了解港汇公馆小区电梯运行等情况后，吴进强调，要拧紧电梯安全责任链条，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好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荣盛锦绣官邸小区，群众反映的地下车库漏水等问题正在整改中。了解整改进展后，吴进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好社区、业委会等桥梁纽带作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诉求，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善治新格局。在认真听取全椒县金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汇报后，吴进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细落实。查看了解滁州香洞粮油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工作后，吴进叮嘱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现场查看中心苏滁高新区规划五河部分河段水环境治理情况后，吴进说，要立足常态常效，抓实精细化管护、常态化巡查，全面提升河流治理水平，持续改善提升水生态环境。调研中，吴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促发展、防风险、保安全的实际实效。要聚焦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紧盯问题隐患，切实抓好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6月11日，我市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在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产业链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长王图强、副市长龚志平、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会长、瑞丽集团董事长张小平、瑞丽集团执行总经理、新瑞丽汽配联连锁 COO 徐本光等见证签约。签约前，吴进、胡春华会见了张小平一行。吴进对张小平一行来滁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我市立足产业基础，聚焦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后市场服务全链条发力，全力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充分发挥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资源优势和瑞丽集团作为国内知名民营商用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产业优势，推动双方深化在汽车零部件及后市场等方面务实合作，

并引领带动更多商会企业选择滁州布局滁州。张小平表示，滁州有着优越区位条件、良好营商环境、较好产业基础，将积极发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企业自身优势，引导更多会员企业走进滁州投资滁州，以务实合作赋能滁州产业发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天长台肖宇轩、孙庆林报道。6月8日至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率调研组到天长专题调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马友山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滁州高新区中小企业园、中铁建科创园、工业学校四期项目等地，实地查看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推进、资金拨付使用、收益覆盖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天长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开展了交流研讨。金立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管好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常态化开

担当，奋勇争先，注入了磅礴动力。日前，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朱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发改委将充分发挥综合参谋部、创新实战部、改革推进部职能作用，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为加快35城建设、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奠基之年，市发改委将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35城建设目标，以对标引江的高度自觉、实干新滁的坚定行动，深入实施提效率、提效能、提效果专项行动，持续提升跨专业知识学习、跨业务领域协同、跨时空组合资源能力水平，苦练内功、实干实效，扎实推进以下4项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一、对标系统统筹之制，推动政策规划落地见效，紧盯国家省政策动向，主动对接争取，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抢抓上级规划编制窗口期，积极推动更多涉主事项纳入上位规划，细化分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压实工作举措，保障重大战略重点项目落地落实。二是对标攻坚克难之境，筑牢有效投资压舱石，坚持项目为王，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行动，力争省重点项目10月底前全部开工，省开工动员项目数量和体量稳居全省前3，抢抓国家双碳和六网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力争4类资金，争取额度再上新台阶。三、对标创新突破之举，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行动，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跻身省级先进制造业矩阵，力争全年新增占新企业50家以上，支持苏厨生物制造、全焦前沿材料等争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空白行业破冰清零，确保全年净增规上服务企业150家以上。四、对标全域协同之势，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扣省委赋予滁州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重要支点定位，主动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和宁双圈科创联动区，促进创新资源互通互享，高效推进宁滁合滁合作园区建设，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本台记者叶林进、许兴国报道。6月11日上午，浸润书香、逐梦成长、传承经典进校园主题阅读活动在琅琊路小学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滁州市关心下一代阅读志愿团主办，多家单位联合协办承办。活动中，同学们精彩演绎《问月九天》《狐假虎威》《长歌行》等经典篇目，深情并茂，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此次沉浸式经典阅读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有效厚植了文化自信，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凤阳台张浩林海报道。六月盛夏，瓜果飘香，凤阳县武店镇新光村的千亩桃园迎来了期盼已久的丰收季。桃园里果农们正忙碌地采摘、分拣、装箱，一辆辆运桃货车在路边等候，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果香与丰收的喜悦。走进凤阳县武店镇新光村的千亩桃园，目之所及，一片姹紫嫣红，饱满的桃子白里透红，挂满枝头。采摘的村民穿梭在果树间，手脚麻利地将成熟的桃子轻轻摘下，放入桶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分拣包装区，一筐筐新鲜采摘的桃子经过精心挑选，按照大小品相被迅速分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市场。桃产业的蓬勃发展真正甜到了村民心里，许多村民不仅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租金，更在桃园里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春日的花海到夏日的果山，新光村用汗水和智慧将千亩桃园变成了花果山，将桃树变成了摇钱树。如今的丰收景象不仅是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生动写照，更是村民们迈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坚实一步。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是多云，东南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14号多云。
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6月23日，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人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味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名字，是原界和卫斯理。觉醒则是代表了他们对音乐的觉醒，要把做音乐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第一首歌叫做 Dream，是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由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歌曲以星空意象抒发热血理想，歌词通过精灵赋予三个愿望的奇幻情节，隐喻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2004年，他们还发出了一首歌叫做《斗鱼》，也是由卫斯理来创作。那歌词是源自他因为专注音乐与恋人分手的真实经历。歌曲以斗鱼为意象，表达情感困惑与自我封闭的内心状态。歌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延续了专辑中用音乐记录成长的创作理念。

0: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陈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是来源于台湾的一个男子组合，2004年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国语专辑《幸福下载》，歌曲融合了民谣、嘻哈还有摇滚的多元音乐元素。专辑以轻快舒服的曲风为主轴，突破性地融入了摇滚和嘻哈等活力元素，展现出了青春无敌的音乐魅力。同名主打歌《幸福下载》。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翻唱过蔡依林的一首歌，叫做《天空》，是以男性视角来重新诠释失恋情感，编曲弱化了电子效果，突出了人声与乐器的对话感。

在2004年的专辑《原味觉醒》当中，卫斯理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牛仔》。歌曲是以西部牛仔为主题，描绘了沙漠、酒馆、双枪等西部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牛仔》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这首《草原风月光曲》是凤凰传奇为了展现草原的辽阔写的。玲花说，草原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像挂在头顶上，唱歌的时候都想对着月亮唱。结果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广场舞和中秋晚会的气氛担当。一起来听一听。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在新疆采风时写的民歌，原本是维吾尔族青年的月下对唱，黑鸭子组合改编的时候加了和声，把小伙子对小姑娘，把小伙儿对姑娘唱情歌的俏皮感唱得更明显了，一起来听一下。

杨钰莹的这首《月亮船》是为了圆童年的月亮梦写的。她说小的时候总觉得月亮是艘船，能载着自己去远方，于是把这种童真写进的歌里，填得像棉花糖一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代表的经典作品。索尼音乐娱乐是一家全球性的唱片公司，简称索尼音乐，旗下拥有着众多的知名艺人，发行了许多的著名唱片，也塑造众多华语流行乐的经典之声。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庾澄庆的《海啸》，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以自然灾害隐喻情感冲击，通过爆发力十足的演唱展现爱情巨变的主题。庾澄庆在筹备这张专辑时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促使他的音乐风格从实验性转向了大众化。他与许常德合作，基于十个真实情感故事创作歌词，并尝试着用白话文的风格直击人心。歌曲是以流行摇滚为基调，副歌部分通过连续高音推进情绪高涨，展现了庾澄庆的真声高音爆发力与假声。

生技巧的转换。海啸不仅仅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也是巩固了他在华语乐坛经典地位的非常有重量的一首歌。

2003年，王菲发行专辑《将爱》，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美错》。那王菲的版本在保留了原作曲词架构的基础之上，通过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极简编曲设计，着重强化人声的情感穿透力。歌词延续了林夕

创作的游泳池错位相遇核心意象，以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等哲理化，表达探讨情感与命运的偶然性。

2014年，萧亚轩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专辑《不解释亲吻》，同名主打歌由小安担纲制作及编曲，他将舞曲音乐元素放入歌曲当中，而歌词部分则是由陈振川为萧亚轩量身写作。陈振川以萧亚轩一直以来为爱勇敢直前无所畏惧的态度为创作基点，歌词描写恋爱时的人常遇到周围人过度关心的状况。萧亚轩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能爱的声音，也鼓励所有的女生在面对爱情时都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索尼音乐的一些经典音乐作品。2014年，黄丽玲发行专辑《罪恶感》，有一首歌叫做《拿走了什么》。

由葛大为作词，李荣浩作曲。这是黄丽玲为了追忆逝去恋情而创作的歌曲，也是源自于她长期没有出新专辑而产生的愧疚感。家人给予支持之后，她将这份情感融入到音乐创作，以细腻醇厚的声线诠释歌曲，情感表达浓而不腻，如同知性朋友在耳边轻声细语。

早期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歌曲是以孤独倔强为情感内核，探讨自我情感与生命状态的矛盾，融合了诗意化的表达与独特的叙事张力。歌词意象传达出的是对情感疏离与自我坚持的剖析。

2003年，卢巧音通过索尼音乐发行了专辑《花言巧语》，有一首歌叫做《逆插玫瑰》，以玫瑰为隐喻，展现爱情当中的矛盾与执念。这首歌曲以玫瑰为核心，卢巧音以硬朗而略带温柔的声线，既表达少女对爱情的纯粹憧憬，又传递出了情感决绝之后的自我和解与释怀。这首歌作为卢巧音的代表作之一，也延续了她以花为主题的音乐符号，与《好心分手》《三角志》等共同构成了经典作品序列。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由吴青峰作词作曲。这是为杨丞琳量身打造的，创作灵感是源自电影《少年歌德的烦恼》以及杨丞琳大学时期的真实情感经历，歌名也是源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吴青峰结合杨丞琳的演唱会表现以及个人情感故事，将文学与现实融合，创作出了这一首兼具诗意与情感张力的作品。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1997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的核心曲目《失而复得》。这首歌曲是以情感主题为核心，与专辑概念曾经失去就能了解再度得到的喜悦相呼应。歌词通过几乎忘了如何在快乐等意象，刻画了情感起伏的挣扎与释怀的过程。林志炫采用清亮的嗓音与真假音转换技巧，搭配弦乐编排，营造情感张力。副歌部分层层递进的旋律设计更加增添了感染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志炫《失而复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些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0: 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霓裳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中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一些和大海有关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中

2023年，陈楚生推出了歌曲《向海而生》。这首歌是以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为创作背景，联合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共同演绎的。歌曲通过红树林、候鸟等自然意象，以树为隐喻，展现人与城市在风浪中扎根成长的历程，勾勒了沿海生态与都市发展意义，表达诠释守望与迁徙的主题，传递了对家园的深情凝望以及未来意义，表达诠释守望与迁徙的主题，传递了对家园的深情凝望以及未来的坚定信念。

下面的这首歌叫做《周末我们去海边》，是好妹妹乐队2014年发行的代表作。歌曲以轻快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传递了夏日海边的轻松氛围。歌曲融合了民谣与尤克里里的弹唱元素，编曲也是以尤克里里为核心，突出轻快节奏与夏日的

0: 由周杰伦作曲，这首歌是以海盗冒险为主题，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歌词描绘了冒险与寻宝的叙事框架，也展现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与情感的冲突。歌曲当中融合了摇滚、流行与电子音乐元素，周杰伦的作曲延续了标志性的 G 式情歌风格。
1: Thunder!

Sabor.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和海有关的音乐作品。2001年，韩红创作了歌曲《那片海》，收录在专辑《醒了》当中。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通过那片海的意象隐喻情感纠葛。歌词中海枯石烂、花儿谢了等意象，表达了对消逝承诺的惋惜。韩红采用钢琴自弹自唱的方式来演绎，质朴的演唱风格强化了情感浓度，展现了其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掌控力。

2023年，胡夏演唱了歌曲《梦中的那片海》，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歌曲以海边种子、蓝色书签等意象，表达青春记忆与成长的愿景，通过潮汐涨落隐喻人生际遇。歌词融入对岁月静好的祈愿，以及携手未来的信念。

2020年，李宇春推出了歌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改编自诗人海子1989年创作的同名诗作。这首歌曲呢，是在全球公共卫生背景之下，旨在传递希望与重逢的主题，与海子诗歌中浪漫与悲壮交织的精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李宇春通过音乐重构经典文本，表达对久别重逢的祈愿，并特别设计了纯器乐版本以独立叙事。

2013年，好妹妹乐队发行民谣歌曲《风从海面吹过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是来自于收到恋人关于海风与鲜花的讯息，通过描绘旅途奔赴爱情与大海的意象，表达了跨越距离的思念与承诺。以海风贯穿意象，通过阳光洒满金色海岸、海鸟呼唤等自然元素，构建出了温暖唯美的画面感。

歌曲。创作灵感是源于江美琪参演歌舞剧《跑路天使》的经历。音乐采取了渐进式的情感表达，那么歌词以海洋为核心意象，通过可以温柔却有力量等语句来展现情感的张力。这首歌曲也巩固了江美琪温暖系女声的市场定位。

2013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主打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由张震岳本人作词作曲。这首歌是以台湾原住民文化为创作背景，通过描绘家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传递了对故乡的热爱与自豪感。歌曲采用白话叙事与舒缓旋律结合的方式，突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融入对故乡的具象化描写。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家门前有大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载体，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和情感。有些歌曲因为它所承载的故事和情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简单的组合，它往往与我们的经历、情感和记忆紧紧相连，成为我们人生旅途中的标志时刻。本期歌单，我们的一期节目放不完，所以决定分为两期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发行于1994年，歌词充满了对于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对于情感的告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了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歌曲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儿歌的声音，一下子就能牵动听众的心。

轻轻听着。这首歌创作的背景是讲述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于爱的深深感触，贴近地表现出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充分展现出了一个女人所面对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有如亲身经历，感受着自己一生所爱的绽放。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主题总有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当旋律再次响起，曾经的故事还记得吗？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We Are Chipmunks》。

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了一把吉他，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就是《为爱痴狂》。

歌曲来自张宇，月亮惹得祸。因为张宇妻子萧慧文突发奇想，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但是事后两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萧慧文亲自写了首词，把所有两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1987年，王杰在制作人李寿全赏识之下加盟到飞碟唱片。当王杰最初通过录音室的朋友把自己写的歌拿给李寿全听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王杰的声音中的沧桑，甚至还带着在社会生活中的失落感。于是他们合作，全力打造了《一场游戏一

来自梁静茹的宁夏，由李正帆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4年9月10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燕尾蝶》下定决心。2004年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有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质朴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3天，他便写下了《宁夏》这首歌。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来点带劲的音乐，那些能让脚步变轻快，汗水变痛快的歌曲。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跑步时耳机里突然切到某首歌，腿就像装了弹簧一样，撸铁时节奏刚好卡上了鼓点，杠铃都好像轻了半斤，就连拉伸时轻快的节奏都能让紧绷的肌肉轻快不少。这些歌就像隐形的教练，不催你快点快点，却用鼓点推着你往前，用旋律哄着你再坚持一下。废话不多说，跟着节奏咱们动起来。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的《逆战》。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张杰的高音像打了鸡血，连呼吸都跟着变急，特别是副歌一出来，感觉自己被打了肾上腺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加拿大旧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这首歌听的时候嘴角会微微上扬，心情也会变好。运动不一定非得苦大仇深，偶尔跟着傻乐，累好像也会轻易来。

将来是一首英文歌曲 Good Time 美好时光。如果你晨跑的时候耳机里放这首歌，连路边的树好像都在跟着晃，男女生搭在一起像气泡水冒泡泡，脚步不自觉的就能踩上节奏。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能把早

运动爬山的时候，我推荐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的《野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不回我纯净花园。苏运莹的声音像山顶的风，野得很有精神。听她唱，我赤脚不害怕，突然觉得这点累算什么。尤其适合爬坡爬楼梯的时候听，那种跟自己较劲的感觉，跟歌词莫名合拍。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浦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

节目当中来寻找那些运动式的肾上腺素歌曲。这首歌来自于皇后乐队 We Will Rock You。 这首歌的跺脚和拍手节奏好像在喊口号，健身房里经常有人放这首歌，大家动作的节奏都莫名同步，好像在搞集体仪式。原来运动时人真的会被旋律传染斗志。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听那些运动时会让你充满能量的歌曲。接下来这首英文歌曲又是健身房的常客 Strong 更强大。歌手凯莉的嗓音像块钢铁，每个字都砸在节拍上，原来变强的感觉真的能被歌词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每次运动完的时候，看着运动手表里已经损耗的卡路里，总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这首魔性节奏的歌曲也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运动的最后一步就得带点轻松，毕竟坚持下来的你已经很优秀了。

0: 续回来，其实运动时听歌不只是提神那么简单，那些鼓点旋律像和身体在对话，告诉你再迈一步，哄你累了就慢慢喘，陪你把必须做变成我想做的事情。下次运动前不妨挑几首合心意的歌，让脚步跟着节奏，让汗水跟着旋律，说不定你会发现原来动起来的感觉这么痛快。我是贤成，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这是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林夕填词，以钢琴伴奏为特色，成为了校园友情主题的代表作。林夕的词细腻地刻画了青少年相处的敏感心理，简约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情感的层次。作为 Twins 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因为精准刻画了校园友情特质，在组合众多友情歌曲中具有着独特的辨识度。

2010年，陈奕迅发行了概念 EP， 有一首粤语歌曲叫做《花花世界》，歌词是以花的盛放与凋零来隐喻人生的短暂与情感的变迁。这首歌曲诞生于陈奕迅音乐风格突破期，旨在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来展现都市生活场景。

2018年，香港歌手泳儿演唱了一首粤语歌，叫做《骑博马》。博呢，就是胳膊的博。这是一种游戏，以骑博马的游戏作为隐喻，来探讨成长过程中代际互动的矛盾与亲情的羁绊。灵感也是源于作曲家为父亲写歌的初衷，结合自身经历中与父亲的情感互动，通过歌词传递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双向守护的亲情纽带。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港味十足的音乐作品。2011年，蔡卓妍演唱了歌曲《年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是以情人节为主题，表达了对情感等待的执着与期盼，是蔡卓妍为了感谢粉丝长期的支持而创作的作品。词作者林若宁是他的好朋友，创作时也参考了蔡卓妍的情感状态与心境，只在为单身的听众提供情感鼓励，传递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温暖力量。

0: 2014年，古巨基发行了粤语单曲《致少年时代》，以回忆少年时光为主题，抒发了对成长后现实压力的感慨。歌词通过单车、暑假等意象，描绘少年时代的纯真，用成熟催促爱玩的你，以懂得太多等句式比对现实与理想。林夕的词作被评价为用拥抱与和解的视角回望青春。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2012年，陈伟霆推出歌曲《女皇》，是专辑中的主打舞曲，也是陈伟霆与张敬轩首次合作的作品。音乐风格以强劲的节拍和电子元素为主，歌词通过尊贵的女皇等表述，展现对女性的赞美与敬仰。陈伟霆在演唱中还尝试了新的唱腔，突出了对女皇的崇拜感。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那些非常浓情的香港味道的音乐作品。2015年，李克勤发行了专辑，那有一首歌叫做《你最重要》，歌词通过全人类中你最重要，谁会爱恋终生也是知己等段落，构建了深挚的情感表达。那么这首歌曲呢，由谭咏麟亲自担任了作曲以及监制，延续了香港乐坛经典的词曲合作的模式。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曲推出，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风格上的持续的探索。
2: 谁会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静韵在2021年发行的歌曲《别为我好》，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以分手话题为核心，探讨感情关系中的责任归属问题。歌词指出，当感情走到尽头时，用为你好作为分手借口，实则逃避责任的行为，强调分手应坦诚相待，而并非是找借口美化结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

加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白兔的有点甜》，今天推荐的歌曲以及独特的旋律和歌词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对唱情歌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放不完，下期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山洞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最近翻到陈楚生的新歌，突然发现他的声音像闻了多年的茶越品越有味道，他不再是当年抱着吉他唱有没有人告诉你的青涩模样，现在的他把生活里的褶皱、舞台上的呐喊、深夜里的思考揉进了新歌当中。这些歌里有音乐现场的烟火气，有独处时的轻声呢喃，有对平凡人的致敬，也有对世界温柔的发问。就像老朋友聊天，他不说我变了，却用旋律告诉你这些年他认真走过了每一步。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今天想分享关于陈楚生的第一首歌，叫做《获奖之作》。第一次刷到这首歌的副歌，平凡的人也有获奖时刻，突然就停下来了。陈楚生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却更加的有分量。他说这是写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可能是凌晨扫街的环卫工，可能是守着小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每天挤公交的你我。

这首歌叫做被大雨冲刷的城市，乌云在赶路，谁在等日出。陈楚生的嗓音里带着点温润的质感，像雨后柏油路上的反光。这首歌的编曲很妙，开头的电子音效加上雨滴敲在玻璃上，后来吉他一进，又像是有人撑着伞在街头慢慢走，有的时候狼狈一场，反而能看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

加了这首歌《行走的鱼》，现场版本比录音室多了点操劲，他的声音里带着喘息，却把倔强两个字唱得特别鲜活，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楚生和郑钧合唱的《赤裸裸》，崔健的原版带着点锐不可当的冲劲，他却唱的像在深夜的酒馆谈心。我要带你走，走向那天边，嗓里的温柔裹着点执着。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里，接下来这首歌是《红绣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客家文化节的视频里，前奏的笛子一响，就像闯进了山间的老祠堂。陈楚生用略带方言的调子唱《红绣花开，开在我心怀》，声音里带着点对故乡的软。原来有些乡愁不用喊得惊天动地，一句轻轻的哼唱就够了。

将来这首像疯了一样，同样是一首音乐现场，陈楚生在现场唱，我想我是疯了才会是这样，声音里的哽咽不像是演的，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吐出来的全是带血的真诚。歌词中唱到，能不能别笑我这样的懦弱，突然就感同身受，原来承认放不下也需要勇气。

这首《大梦》被陈楚生唱出了尘世味道，原版的《沧桑》里带着点宿命，他却唱得像跟岁月聊天，我已经老了吗？问句里没有慌张，反而有了认了的坦然。音乐的弦乐很轻，像夕阳漫过窗台，他唱一生很短，一瞬很长，原来长大不是害怕变老，而是学会跟每个阶段的自己好好相处。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中，将来这首《荒岛站台》歌名就很有画面感，听着像是在车站等一班不知道会不会来的车，风停了，雨歇了，人走了，车主任的声音像站台的广播，带着点被剩下的怅然。在等车的时候听这首歌，看着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觉得孤独也挺好，至少有首歌陪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品味音乐中的慵懒氛围。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首张专辑《蓝短裤》，有一首甜蜜路线的歌曲代表作叫做《暖心》。作为快乐女声全国四强，郁可唯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歌迷的感谢，并将暖心作为送给歌迷的礼物。歌曲融合了流行与苦情爵士的风格，展现了年轻人青涩爱情的美好瞬间。郁可唯的演绎既保留了少女感，又融入了成熟情感。

张学友在60岁之后2023年推出了新作歌曲《又十年》， 与2023年举办的60家巡回演唱会澳门站相关联。 歌词是源于他个人对于人生起伏的感悟，以时间流逝为主题，通过还能有多少个十年引发人生聚散离别的感慨，真实反映了岁月沉淀之后的物是人非，被评价为触动心灵的作品。

2023年，许嵩独立创作了原创歌曲《合拍》，强调的是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配合清新温馨的旋律，展现恋人间的默契与精神共鸣，并首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歌曲以双向情感为核心，通过日常场景传递年轻人对纯粹情感的向往。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天，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23年5月，在时光音乐会第十期节目当中，凤凰传奇演唱了歌曲《阳台上》，这是电影《阳台上》的推广曲，旋律舒缓，配合电影画面传递出了温暖治愈的氛围。那凤凰传奇在时光音乐会的舞台上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现场演出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展现了不同的风格。

2023年，陈奕迅发行了单曲《陈大师》，李荣浩编曲。歌曲是以豁达心境为主题，倡导用轻松态度面对压力。创作历时3年，陈奕迅在北海道休养期间灵感迸发，结合吸尘器的修理的趣味比喻，传递大而化之的生活哲学。歌词融合粤语的俚语与哲学思考，轻摇滚编曲搭配着迷幻扫弦，营造了慵懒的氛围。催眠式的重复旋律与电吉他的这种氛围也增强了趣味性。借陈大师隐喻都市人的自我修养，延续香港流行音乐中莫欺少年穷、命里无事莫强求等朴素的哲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陈大师》，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像这首歌周杰伦《稻香》，秋收时节回老家，总能看到金黄的稻穗，而这首歌像阳光洒在稻穗上的味道。其实秋天的歌不一定都带着愁绪，像这样带着烟火气的旋律，就像随手捧起的热玉米，暖烘烘的，让人想起家的样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开车路过种满枫树的街道时，这首歌简直就是氛围神器。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歌声里的旋律像枫叶上的露水，轻轻一碰就掉下来。周杰伦的嗓音里带着点少年人的执着，把想念唱得像枫叶

下这首歌叫做《立秋》，来自于歌手云子。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心中。云子的声音清澈的像初秋的溪水，带着点该放下的坦然。歌词里蝉鸣声辉或者盛夏，原来秋天的到来从来不是突然的，而是蝉鸣渐弱，叶子渐黄，一点一点铺陈开来的。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把秋意拉满。歌词唱到，巷口的糖炒栗子香了整个夜，房东的猫主唱声音甜得像刚剥壳的栗子，吉他声像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歌里唱，那年他才十八，你也正值美好年华，原来最暖的秋意就藏在那些细碎的时光里。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岂的《岁月神偷》。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金志文的声音像初秋的风，不冷却能吹走烦躁。有些东西会被岁月带走，但总有些温暖是偷不走的。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天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8年，林俊杰发行了专辑《JJ 路》，有一首歌叫做《我还想他》。这首歌是源于林俊杰对歌迷真实故事的转述，讲述了一段未果的校园恋情。歌曲是以 R&B 情歌风格为主，以钢琴旋律与林俊杰标志性的声线交织，强化了隐忍而绵长的思念情绪。

徐佳莹创作过一首歌叫做《到此为止》，歌曲以撕心裂肺的声线刻画了感情中的纠结与对峙。这首歌曲是徐佳莹与葛大为的首次合作，创作灵感是源于对情感关系的反思，采用流行摇滚风格，古典强劲。徐佳莹的演唱极具爆发力，将情感的挣扎与不甘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心，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电视剧《爱情公寓4》的插曲来自金贵胜，这首歌曲叫《红之间》，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歌词曲调在哀伤当中重申希望，带给人一种反思人生、立足当下的动力。作为一首情歌，金贵胜也把《红之间》演绎得感人肺腑。他并没有一味地将音域拔高，而是通过自己声线的密度和控制力，让作品有了一种更宽广的厚度。他的歌声简单又真实，感性又扎实。

2006年，孙燕姿推出歌曲《雨天》，以雨天为意象，表达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爱情的深刻洞察，从感伤到释怀的情感转变贯彻始终。这首歌也是孙燕姿为华纳唱片制作的精选集中的一首压箱之作，既寄托了对简单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反思。她的演唱也以清澈嗓音和细腻情感的处理著称，歌曲通过雨声、雷声等音效强化了情感表达，展现了她的音乐作品的画面感与立体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雨天》，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

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

0: 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

0: 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十四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2: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0: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5: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4: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5: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6: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

0: 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

0: 和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
1: 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2: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3: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2: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4: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6: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6: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益。
8: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5: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 该桥全长1140

0: 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赴南桥区全椒县滁州经开区中心苏竹高新区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和民生实事等工作；我市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吴进胡春华会见张小平一行；对标引江实干新滁市直部门系列访谈栏目今天播出，以实干实际展现发改新作为，访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朱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11日，市委书记吴进赴南桥区全椒县滁州经开区中心苏竹高新区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和民生实事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牢生态环保底线，切实办好民生实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龚志平、马友山、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查看了解港汇公馆小区电梯运行等情况后，吴进强调，要拧紧电梯安全责任链条，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抓好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在荣盛锦绣官邸小区，群众反映的地下车库漏水等问题正在整改中。了解整改进展后，吴进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好社区、业委会等桥梁纽带作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诉求，持续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善治新格局。在认真听取全椒县金鸿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汇报后，吴进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推动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细落实。查看了解滁州香洞粮油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工作后，吴进叮嘱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现场查看中心苏竹高新区规划五河部分河段水环境治理情况后，吴进说，要立足常态常效，抓实精细化管护、常态化巡查，全面提升河流治理水平，持续改善提升水生态环境。调研中，吴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促发展、防风险、保安全的实际实效。要聚焦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紧盯问题隐患，切实抓好整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6月11日，我市与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在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产业链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长王图强、副市长龚志平、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会长、瑞丽集团董事长张小平、瑞丽集团执行总经理、新瑞丽汽配连锁 COO 徐本光等见证签约。签约前，吴进、胡春华会见了张小平一行。吴进对张小平一行来滁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近年来我市立足产业基础，聚焦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配套、后市场服务全链条发力，全力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希望双方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充分发挥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资源优势和瑞丽集团作为国内知名民营商用车零部件龙头企业产业优势，推动双方深化在汽车零部件及后市场等方面务实合作，并引领带动更多商会企业选择滁州、布局滁州。 张小平表示，滁州有着优越区位条件、良好营商环境、较好产业基础，将积极发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企业自身优势，引导更多会员企业走进滁州投资滁州，以务实合作赋能滁州产业发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天长台肖宇轩、孙庆林报道。6月8日至9日是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率调研组到天长专题调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市政协副主席马友山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滁州高新区中小企业园、中铁建科创园、工业学校四期项目等地，实地查看专项债券资金项目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推进、资金拨付使用、收益覆盖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天长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汇报，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开展了交流研讨。金立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管好用好地方政府债券资金，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常态化开展地方政府债务审查监督，规范资金使用流程，提升资金使用绩效，各相关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从严从实抓好政府债务管控，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作为补齐区域供水短板、筑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防线的关键民生工程，引江入滁建设过程中淬炼形成的多种宝贵精神，是全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攻坚“十五五”开局起步的精神灯塔，也为发改系统履职担当、奋勇争先注入了磅礴动力。日前，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朱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发改委将充分发挥综合参谋部、创新实战部、改革推进部职能作用，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为加快35城建设、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朱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奠基之年，市发改委将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锚定35城建设目标，以对标引江的高度自觉、实干新。

清楚的坚定行动，深入实施提效率、提效能、提效果专项行动，持续提升跨专业知识学习、跨业务领域协同、跨时空组合资源能力水平，苦练内功，实干实效，扎实推进以下四项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一、对标系统统筹之制，推动政策规划落地见效，紧盯国家省政策动向，主动对接争取，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抢抓上级规划编制窗口期，积极推动更多涉主事项纳入上位规划，细化分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压实工作举措，保障重大战略重点项目落地落实。二是对标攻坚克难之境，筑牢有效投资压舱石，坚持项目为王，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行动，力争省重点项目十月底前全部开工，省开工动员项目数量和体量稳居全省前三，抢抓国家双碳和六网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力争四类资金，争取额度再上新台阶。三、对标创新突破之举，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实施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行动，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跻身省级先进制造业矩阵，力争全年新增占新企业50家以上，支持苏厨生物制造、全胶前沿材料等争创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空白行业破冰清零，确保全年净增规上服务企业150家以上。四、对标全域协同之势，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紧扣省委赋予滁州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重要支点定位，主动对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和宁双圈科创联动区，促进创新资源互通互享，高效推进宁滁合滁合作园区建设，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本台记者易林进、许兴国报道，6月11日上午，浸润书香、逐梦成长、传承经典进校园主题阅读活动在琅琊路小学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滁州市关心下一代阅读志愿团主办，多家单位联合协办承办。活动中，同学们精彩演绎《问月九天》《狐假虎威》《长歌行》等经典篇目，声情并茂，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素养。此次沉浸式经典阅读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汲取奋进力量，有效厚植了文化自信，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凤阳台张浩林海报道，六月盛夏，瓜果飘香，凤阳县五店镇新光村的千亩桃园迎来了期盼已久的丰收季。桃园里果农们正忙碌地采摘分拣装箱，一辆辆运桃货车在路边等候，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果香与丰收的喜悦。走进凤阳县五店镇新光村的千亩桃园，目之所及一片姹紫嫣红，饱满的桃子白里透红，挂满枝头，采摘的村民穿梭在果树间，手脚麻利地将成熟的桃子轻轻摘下放入桶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分拣包装区，一筐筐新鲜采摘的桃子经过精心挑选，按照大小品相被迅速分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市场。桃产业的蓬勃发展真正甜到了村民心里，许多村民不仅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租金，更在桃园里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从春日的花海到夏日的果山，新光村用汗水和智慧将千亩桃园变成了花果山，将桃树变成了摇钱树。如今的丰收景象不仅是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生动写照，更是村民们迈向更加美好生活的坚实一步。南桥台毛婷婷报道，近日南桥区张广镇黄浦村村民委员会委员姚伟秀站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次会议就职前，开始了又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

乡村直播间早已跳出单一框架，各镇因地制宜，错位布局丰富内容，开创直播加政务服务加政策宣讲加乡风文明、产业助农等数字化基层治理新模式。数字小屏幕有效激活了乡村治理新模式，拉近了干群距离，成为了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接下来南桥区将持续健全三级运营机制，培优本土主播队伍，丰富多元服务场景，打通线上线下处置链条，擦亮镇村直播特色品牌，持续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

0: 牌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他曾经
1: 特别在很多人的场合去听，突然觉得孤独不是不合群，是心里有块角落只允许自己进去。就像歌词里说的，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其实我们都在热闹当中偷偷给自己留了个小天地。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突然想一个人唱歌，一个人跳舞。这首来自于张惠妹的《一个人跳舞》，我想给身体按了启动键，电子音效像旋转的灯光，给每个人有释放的理由。跳累了躺在地上会想刚刚的动作，突然休息的同时也会明白，不用在乎动作丑不丑，不用管跑没跑掉，在自己的小

0: 歌曲结束，接着回来。其实每个人的耳机里都藏着一片私人领地，那里没有必须回复的消息，没有需要应付的场合，只有旋律和自己，可能是加班时的喘息，也可能是分手后的缓冲。这些一个人听的歌，不是为了强调孤独，是为了告诉自己，和自己相处也是门需要练习的本事。下次戴上耳机时，不妨对自己说辛苦了，毕竟能好好陪你的人，首先是你自己。关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日常生活当中，当职场牛马们困了累了，想要来一杯咖啡提神醒脑，音乐当中的那些和咖啡有关的歌曲也可以让你发现，这些调调没有华丽恢宏做底色，但也能够像一阵风拂过你的心间，却又在结束之后让你如此的依恋。今天我们一起来品一品音乐中的咖啡香。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2002年发行的经典情歌《咖啡》，以咖啡浓度来隐喻情感纠葛，展现了情感浓度过载的场景意象，采用着钢琴的。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利德漆。

0: 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士装饰，
2: 我家就是雅士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士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利德。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和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梁咏琪演唱的《咖啡伴侣》，以细腻的歌词刻画了咖啡与人的深刻联系，整首歌的旋律如同咖啡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金志文在突围赛当中翻唱了《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曲，他以摇滚的风格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融合了温柔的前奏与爆发式的呐喊，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他也透露说，这首歌是献给母亲的，歌词中一杯再一杯，既传递了情感宣泄，也反映出对自由和浪漫的追求。

0: 2001年，陈绮贞演唱了歌曲《九份的咖啡店》，这首歌是她在19岁时创作的民谣作品。歌曲以台湾九份为背景，通过比对昔日淳朴与现代商业化变迁，表达对成长与时代变迁的复杂情感。九份是台湾北部的矿镇，侯孝贤的电影的取景地。民谣基调搭配着简约的吉他伴奏，陈绮贞标志性的细腻声线贯穿始终，传递出了清新脱俗的文艺气质。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一起品味歌声中的咖啡香。1998年，熊天平推出歌曲《心碎的冰咖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隐喻情感破碎。这首歌创作于1990年代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采用了台式流行抒情曲风，前奏用分解和弦营造了雨幕氛围，副歌部分声调处处理增强情感的张力，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强化了夏日情感破碎的意境。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夏日滁州，草木葱茏，是亲子出游的好时候。去小龙洼生态园，万亩茶园与稻田交织成如画风景，和孩子一起参与采茶制茶、稻田摸鱼，体验农耕生活的质朴与快乐。去金山溪谷漂流，在湍急水流中顺流而下，与孩子携手闯滩，感受水花四溅的清凉与刺激，共度一段激情澎湃的亲子时光。去黄甫山研学，和孩子穿梭于山林间，认识珍稀动植物，学习自然科普知识，在探索中收获成长。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留下美好的亲子回忆。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今天主题是毕业歌会。毕业歌会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成功的讲述了我们的青春故事，成为了一代人心中不可或缺的记忆。无论是通过现场演出还是线上直播，毕业歌会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情感价值，让人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共同回忆起那些炽热而且灿烂的青春年华。
9: 没有原因、